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避暑山庄的神游之旅。相传康熙时，皇太后来到避暑山庄，就居住在西域的松鹤清月。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正宫东面另修建了一组八进院落的建筑，题名为松鹤斋，以供皇太后居住。据说当年松鹤斋内常见青松盘户外，更新白鹤舞庭前，庭院中还有驯鹿时常悠闲地游走其中。随成殿后面依次有罩房十五间，门殿三间，大殿七间，名为乐寿堂，后面改名为月幸居，是皇太后的寝宫。如今随成殿、十五间罩房、门殿建筑早已不存在了，乐寿堂仅仅剩下一处基址，1998年才重新复建起来。万鹤松风殿是康熙帝经常接见官吏、批阅奏章、读书写字的地方。1722年，康熙发现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的第四个孩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聪明伶俐，十分喜爱他，于是传旨命人将弘历送入宫中。那年的夏天，弘历由父母代理，随祖父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将避暑山庄的侧堂万鹤松风赐给弘历居住，平时进宴或批阅奏章都要乾隆侍奉在旁朝夕教诲。乾隆继位以后，就将这座殿宇题名为济恩堂。乾隆30年，乾隆就写了《避暑山庄济恩堂记》，纪念康熙皇帝对他的眷顾养育之恩。来到避暑山庄，外八庙也是不得不到的地方。外八庙包括博仁寺、博善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成之庙、普宁寺、广安寺、罗汉堂、安远庙、普乐寺等11座庙宇，但是有一些庙宇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它之所以叫外八庙，据说是在清代，这些庙宇被

分成八个部分，归北京雍和宫管辖。又因为都分布在山庄的外围，因此通称为外八庙。外八庙就像众星拱月，围绕在避暑山庄的东北两面。除了康熙时建造的博仁、博善两座寺庙以外，其余的庙宇都面朝山庄。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煞费苦心的安排。山庄里的宫殿是皇权的象征，庙宇的布局则象征着各地区各民族心向中央。外八庙充分吸收了汉、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艺术文化的特点。雅鲁藏布江畔的三摩耶庙、前藏的布达拉宫、后藏的扎什伦布寺、伊犁的布尔扎庙，都在山庄外面远景重现一样的屹立着。这里还重现了海宁的安国寺罗汉堂和五台山的书像寺，但也不是简单的模仿，每一处都有创新。总之，外八庙的十一座寺庙各具特色，又和谐统一。无论从总体利益和单体处理来看，都算得上是大手笔的艺术杰作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也都有堪称上乘的艺术价值。如今旅行到了承德，既能饱赏湖光山色，又能浸润历史文化的风雨，甚至可以远观紫塞之上的古长城，实在是不虚此行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近年来多次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尽管屡次与诺奖失之交臂，但至少说明了他在当今世界文坛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卡达莱曾获得过2005年布克文学奖、2009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读过他小说的人很难不被其高超的叙事技巧、深邃的内涵所打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读到的一本名为《破碎四月》的小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作家以不疾不徐却富于内在张力的笔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拉佛什高原上，流传着一个残酷的习俗，假如一个人被杀死，他的家人就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此捍卫家族的尊严。这种流血复仇机制以法典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代代相传。主人公焦尔古的哥哥被仇家杀死了，而根源则是70年前那个冷飕飕的十月的夜晚。焦尔古的祖父接待了一个敲门投宿的客人，按照拉佛什高原朋友高于一切的习俗，祖父热情地款待了客人。不料第二天早上，祖父的弟弟将客人送到村边时，却被他开枪打死。从此，加尔古家族与克吕埃屈奇家族陷入了循环复仇的死结之中。加尔古的哥哥就是被打死的第22个人。相应的，克吕埃屈奇家族也有22座坟墓。终于，加尔古捕捉到了为哥哥报仇的机会，在3月17日那天成功地杀死了仇家。根据法典的规定，在被死者家属追杀之前，加尔古获得了30天的诚信保证期，于是他的生活被分成两半。在4月17日前，他是安全的、自由的，之后他只能听天由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死者家属击杀。刚才我们讲到的故事只是小说的第一条线索，小说还有第二条线索。当加尔古复仇完毕，佩戴着象征死亡的黑丝带，遵照父亲的提醒前去奥罗什石楼交血税时，作家贝西安携新婚妻子迪安娜坐上了前往北部高原度蜜月的马车。迪安娜隐隐觉得丈夫要带她完成这趟蜜月旅行，并不是为了让她感受北方壮丽雄奇的风光，而是去核实纠结在其内心的一点什么事情。确实，贝西安推崇拉佛什法典，她自豪地对妻子说，不管他有多么凶残无情，我依然对一件事情坚信不疑，他是地球上诞生的最有纪念价值的宪法之一。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应该为我们制定出这部宪法而感到自豪。他甚至认为拉佛什法典是以宪法形式写成的一部伟大的神话，是世界性的财富。然而出乎贝西安的意料，当他们在一个山村偶遇交完血债走在回家路上的焦尔古，坐在马车中的迪安娜与焦尔古四目相对，双方的生活轨迹便发生了奇特的交织。贝西安的幸福经历了一次严峻的震荡。 加尔古的人生在哥哥被杀死，染有其血迹的衬衫被挂在家里的石楼那刻起就已经注定了，那就是以血还血，替兄复仇。加尔古其实没有选择，他面对的是已经流传了400多年的死亡文化，残酷而强大，他只能接受。在俯视和掌控众生的命运面前，加尔古渺小而又无奈。但是在偶遇迪安娜的那一刻，他不仅被迪安娜那一头瀑布般的绿色长发和娇美的面容所吸引，而且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对他的悲悯和同情。于是加尔古身上压抑已久的人性被唤醒了。回到家后，他对父亲说，在他剩下的日子里，他想出去再看一次那些山那些岭。其实他是想在破碎的四月，很可能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中，去寻找那美丽的眼神。他是黑暗冷酷的岁月中唯一能给予他的温暖与光明。于是加尔古踏上了追寻他心目中的女神，追寻美丽和光明的不归路。迪安娜是个内心善良、珍爱生命的女人。当她与加尔古偶遇的瞬间，她的凝视目光让迪安娜的心灵经受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也许是因为当她面临死亡的处境，或者是那个山迷异常的英俊唤起了她的遗憾，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沿途耳闻目睹的层出不穷、冤冤相报的仇杀事件让他触目惊心。当他们遇到的一个去统计伤亡状况的医生直言不讳地批评贝西安的书散发着死亡气息，没有为贫穷的山民做有益的事却渲染死亡，在死亡中寻找崇高的主题时，迪安娜终于走进了奥罗什史楼。她要去寻找加尔古，去探究死亡的真相。贝西安大惊失色，好不容易找回妻子，两人坐进回程的马车时，迪安娜脸色苍白，表情僵硬。贝西安后悔莫及，他明白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只是一具躯壳，他的灵魂留在高原上了。加尔古没有走出破碎的四月，他终究无法摆脱他的宿命。贝西安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以为他会陪伴妻子通过高原之旅，走进他们第一个幸福的春天，却没有想到自己把这一娇嫩的幸福送进了地狱之中，他没经得住考验。而这一切源自他崇尚的拉佛什法典的幽灵，源自他对死亡与生命、黑暗与光明的倒错。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本小说《破碎的四月》，就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代表作之一，最早出版于1978年，2001年曾被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改编成电影《太阳背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老抽烟，
1: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
3: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用心读懂相处里所有温柔的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再多不舍与落泪也留不住消散的暖意，只能独自咽下所有酸涩，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接纳聚散本是常态，在孤单里沉淀心绪，等待自己走出满是阴雨的心境，慢慢和过往释怀，寻回独属于自己的安稳。

0: 夜深时分，思绪总不受控地飘向旧人，从前相伴的细碎画面一遍遍在脑海翻涌，哪怕岁月隔了重重光景，心底那一份惦念从未淡去。独自走过熟悉街巷，所见风物都能勾起深藏的牵挂，明知旧事难回头，却仍忍不住反复回味相处的点滴，满心无处安放的思念缠绕心头，只能任由绵长孤寂包裹自身，在无人知晓的时刻默默沉溺这一份无法言说的惦念，任思念漫过每一个寂静朝夕。
1: 来坐伴我，咖啡中渗着冰冷，是否心已淡？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在睡梦之中重遇曾经的光景，短暂相拥便要仓促别离，清醒后只剩一世冷清，反复沉沦在虚实交界的拉扯里。明知旧人旧事早已落幕，却仍贪恋梦里片刻温存。每一次怀揣期待入梦，醒来都要再承受一遍落空的辛酸，困在循环往复的悲欢之间，逃不开悔意织就的牢笼。慢慢明白，执念只会反复消耗自己，却还是舍不得彻底放下那段刻骨铭心的过

0: 落差带来的酸楚瞬间涌上心头，才清楚美好终究只是虚幻泡影，放下的执念只能藏在心底，往后无数个夜晚依旧会期盼能再次遇见那一场温柔幻境，缓解现实长久的孤单。
1: 突然我觉得好空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

0: 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1: 跟着仨徒弟。
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从不是恨意堆砌的收场，只愿对方前路皆有光亮，纵使没办法并肩同行，过往所有温柔点滴都牢牢记在心底，不纠缠不挽留，选择体面放手，成全各自远方，往后哪怕山水相隔，再无交集，那份真挚心意也不会随岁月褪色，会默默在远处送上长久祝福，将深爱妥帖收藏，余生无论经历多少人事变迁，心底这份纯粹的情谊永远不会消散。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把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一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自己。

也曾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嚣，少有人再记起从前的歌声。独自回望过往风光，心中满是落寞与怅然。纵有满腔心绪想诉说，却少了倾听之人。看淡聚散起落，不再执着追捧与掌声，只守着心底热爱静静度日，任由岁月冲淡昔日光荣，安静接纳归于平淡的现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仙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郎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身亡。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欢乐曲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唐爱国和齐立强合说的一段改门脸儿，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收听。
9: 朋友拜个早年，朋友们，到了这会儿都该饿了吧？
10: 坐时间长太辛苦了，
9: 是不是？
10: 哎，
9: 一会儿都上我的饭店吃饭去
10: 啊！
9: 我们饭店是一流服务，经济实惠，保证让你瘪着肚子进去，瘪着肚子出来。
10: 对，就我那去干嘛呀？
9: 不是我说错了，让你撅着肚子出来，吃饱再出来。
10: 哎，
9: 我们饭店
10: 你们饭店在哪儿啊？
9: 很近的
10: 啊、哦，
9: 出了门你打听原来的为民小吃店
10: 啊，为民小吃店门脸不大，卖豆腐脑的。
9: 你说那是过去了
10: 啊，
9: 现在我把门脸给改了。
10: 怎么改的？
9: 就是，比方这是门脸啊
10: 啊，
9: 我装上铝合金门窗。茶色玻璃，丝绒窗帘，这安彩灯，这边黄色，这边绿色，
10: 波斯猫啊！
9: 啊，反正装的挺洋气的。
10: 嗯，
9: 门口还挂着我们新改的字号。
10: 什么字号？
9: 能问你了，就我们这个能问你了。
10: 你说慢点，叫什么名？
9: 能问你了，
10: 愣往里拉呀！
9: 愣往里拉，
10: 这什么名字？
9: 我们服务员也比以前漂亮了
10: 啊，
9: 都穿着旗袍，抹着口红的眼睛毛，呱嗒呱嗒，人都盘了上菜，都跟服装模特似的。
10: 是啊，
9: 更起来加，更加更加，更起来加加，更起来加加加，更起来加加。
10: 什么菜？
9: 拌黄瓜。
10: 我擦！我说这拌黄瓜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9: 我们电歌也好听啊。
10: 啊，还有电歌。
9: 拉呀拉，你要不来我就拉里拉哇里拉。
10: 哦，这就到了。
9: 想吃点什么？
10: 那先看看菜谱。
9: 哎呦，对不起，我们这里拉哇里拉。
10: 哦，这就到了。
9: 想吃点什么？
10: 那先看看菜谱。
9: 哎呦，对不起，我们这的菜啊，没谱。
10: 没谱。
9: 开个玩笑、
10: 啊、闹着玩的。
9: 我给你介绍介绍好不好？
10: 哎，
9: 有拌黄瓜，
10: 别麻烦了，
9: 拌萝卜条啊。
10: 您呐，看着上点就行了。
9: 好了，请稍后。
10: 哎，谢谢。
9: 更加啦，加一加，
10: 态度还不错。
9: 更加一加加，
10: 够快的。
9: 清炖活鱼，
10: 清炖活鱼。
9: 先生，你瞧我们这鱼，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多欢呐！是不是啊？我们这鱼别的……
10: 我说你这鱼怎么还吧唧吧唧吃香菜
9: 啊？啊，三天没喂了，
10: 三
9: 饿极了，他什么都吃，不管那一套的。
10: 我说你这鱼是怎么做的？
9: 告诉你，千万不要外传啊！
10: 哎、
9: 就这清炖活鱼啊，
10: 啊，
9: 它根本没炖，
10: 没炖，生的。
9: 现在。这生的真是很时髦的，
10: 嗯，
9: 什么生鱼啊，生，不过你吃它要特别小心。
10: 怎么呢？
9: 千万别让它咬你。
10: 我们谁吃谁呀、啊？
9: 你自己看着办吧。
10: 更加，我说这布布愣愣怎么吃啊？这
9: 恰一恰恰，
10: 这用什么？
9: 红烧全蛇。
10: 你这蛇就这么点儿啊？
9: 这是最大的，
10: 还大。这跟豆芽似的，你们从哪儿抓的呀？
9: 嗨，河沟里挖的。
10: 你一揪啊！
9: 呛。
4: 西餐豆腐脑，
7: 西餐豆腐脑，
4: 其实人这个西餐豆腐脑就是比咱们的好。
7: 哪儿好啊？
4: 你看咱的豆腐脑都是用勺子吃，
7: 这西餐豆腐脑呢，
4: 人这个用吸管吸。
7: 哦，用吸管吸就是西餐。
4: 对，
7: 那要用筷子夹呢，
4: 那叫快餐。
7: 这是什么大件子？这不要公家了，这又什么？
4: 白龙过海汤。
7: 什么是白龙？
4: 四条豆腐。
7: 豆腐汤啊！
4: 你尝一尝，特别好喝。
7: 你再好喝，这也豆腐汤。你说你
4: 这么看豆腐汤，它里边有味精，有葱花，还有
7: 刷。
4: 不要拿汤漱口，
7: 还漱？这汤咸呢？
4: 是咸，正是我们这个汤的特殊风味啊！
7: 还风味？
4: 你想，它是白龙过海啊，这个海水肯定是有点咸味的。
7: 哦，这是海水啊！
4: 啊，这是海水。
7: 我说这海水能喝吗？
4: 一般的不能。这是什么海水？
7: 什么海水？
4: 这是从那个加勒比海进口的原汁海水。
7: 原，
4: 就我们这个原汁海水。
7: 别蒙人了啊！咱算账行吗？算算账啊！
4: 吃了饭还得让你交钱，真不好意思。
7: 行，您呢？就别客气了，算吧算吧。
4: 好的，啊、算一算，
7: 算吧。
4: 你不要紧张。
7: 哎，
4: 我们勒芒里拉呀，虽然是环境优美、服务周到，但保证不拿刀子宰你。
7: 这还差不多。
4: 用绳子勒，
7: 这更狠呐、啊！
4: 开个玩笑。
7: 你呀，别开玩笑了，算账吧啊！
4: 好的，还不让开玩笑。这些菜再加上服务费、提供活语咨询费、电歌欣赏费，一共才
7: 多少？
4: 830。
7: 我的妈呀！
4: 不是，那干嘛这么客气？
7: 我还客？你把舌头捋直了。多少钱？
4: 捋直了也是830。
7: 我吃什么了就830呢？
4: 还吃什么了？啊、光这碗汤就240啊！
7: 就这原汁海水啊！
4: 就是你才花几百块钱就能喝到加勒比海的水，这比出国便宜多了，是不是？
7: 行，就这样，
4: 我们得运费。
7: 只要你把这碗咸汤喝了
4: 啊，
7: 830，我认了。朋友们，行不行？啊，行吗？
11: 来吧，你喝。
4: 这有什么？不就一碗汤吗？你说咸的，830
7: 啊！我知道。怎么样？
4: 一根都不咸，
7: 不咸怎么这味儿了？
4: 齁死我了！
7: 对。
1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1: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改门脸，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陈印泉和侯振鹏，这二位将带来一段好好说话。
13: 谢谢谢谢咱们热情的观众朋友。
14: 没错，
13: 你看今天来的都是叔叔阿姨，
14: 是是
13: 大爷大妈
14: 啊。
13: 我觉得哎，就今天尤其是咱大妈穿的真漂亮。
14: 是吗？
13: 真漂亮。哎、啊、你瞧这大妈
14: 怎么样？
13: 嘿，这大红袄。
14: 嘿啊，
13: 你再看哎，这嘴咧的，
14: 嘿，是你那样吗？
13: 高兴。
14: 没错，
13: 说是大妈
14: 啊，
13: 其实不是。
14: 是什么呀？
13: 大姐呀。
14: 这很多钱。
13: 这都是大姐呀。
14: 没错没错。
13: 来
14: 干嘛呀？
13: 叫奶奶。
14: 哎，我差几辈儿啊，跟下头。
13: 不是，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们这叫什么？
14: 叫什么呀？
13: 说话。
14: 哎，
13: 一好好说话
14: 啊，
13: 大伙儿爱听啊。
14: 当然爱听了。
13: 热情。
14: 对，
13: 而且咱们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
14: 是啊，
13: 咱们中华文化世界领先。
14: 太好了，
13: 对不对？
14: 嗯，
13: 咱们得好好说话。
14: 是是，
13: 老祖先留下的话咱别扔了。
14: 嗯嗯，
13: 说到这好好说话啊、
14: 哎、
13: 一个地方一个感觉
14: 啊，还全都不一样。
13: 哎，
14: 嗯，
13: 现在天凉了，
14: 哦，
13: 就拿夏天来说吧。
14: 嗯，
13: 就一个字儿、哦、热
14: 啊。这热字
13: 一个地方一个说法
14: 啊，有什么区别呢？
13: 北京人
14: 嗯
13: 说这热 啊你听着就热。
14: 是啊，
13: 听着北京人说热就热。
14: 哎，你给学学
13: 北京的老头
14: 啊，
13: 一出来啊
14: 什么样的
13: 大学。
14: 哎
13: 啊，
15: 嗨，喊家这馅儿大会这人真不少
14: 啊！是，
15: 我告诉你，你知道，别甭乐呀了你。我告诉你，今儿这天真够热的，昨儿晚上喊给我热坏了。一口气儿吃仨凉西瓜。
14: 嚯、
15: 哦！今儿早上起来我还窜稀呢。哎
14: 下回少吃点吧，下回
15: 听着就热，
14: 真是
15: 到了辽宁啊，
14: 到辽宁
15: 东三省
14: 啊，东北了，
15: 不一样
14: 哦。
15: 东北人，尤其到大连，您知道怎么说热吗？
14: 啊，这怎么说呢？
15: 他不说热，
14: 他说什么呀？
15: 东北人这个说话啊，用咱们这话说呢，那个说不利索，有点怯
14: 哦。
15: 说出这热这么说
14: 啊，
15: 耶。
14: 啊，这热改夜了，
15: 耶、
14: 哦！哦，
15: 到大连夏天，那小伙子一说，哎，隔壁，我给你选个信儿啊，
14: 什么事啊？
15: 今儿几天进夜里，
14: 这叫天真热，
15: 真夜。
14: 哎，
15: 这大连的朋友，我到请他到天津来呀、啊，我们俩吃这个大排档。
14: 哦，
15: 咱们这个大排档的烤串，
14: 那叫烧烤，
15: 烧烤火烤的，
14: 对，
15: 搁两分钟凉了
14: 啊。
15: 他招呼这个。小女儿、这小姑娘
14: 哎
15: 行不是啊你来
14: 哦哦
15: 你给我热一下
14: 啊就给热一下、
15: 天津小姑娘哪明白这个呀大哥
14: 哟
15: 嘛意思好吧我让你热一下你没听明白呀
14: 啊这都说一遍了
15: 别着急啊
14: 啊
15: 马上就来
14: 哎
15: 热
14: 哎哈哈让热就这么热一下
15: 听不明白吗
14: 能当
15: 这是北方
14: 哦，
15: 要南方不一样。
14: 南方又有什么区别呀？
15: 四川人要说热，舒服。
14: 是啊，
15: 听着啊，
14: 哎，
15: 四川人怎么说这热？
14: 哎，
15: 你听不出热来。
14: 哦，
15: 怎么说啊？
14: 那你再说说。
15: 在。
14: 啊，这就温柔多了啊。
15: 在。
14: 呵，你瞧，
15: 四川小姑娘一上大街，哦哟
14: 哟。
15: 今天的天儿
14: 啊啊，
15: 好热哟，好热！
14: 你看这小姑娘有点意思，
15: 听着多美。
14: 是是，
15: 到湖南就不一样了。
14: 湖南怎么样啊？
15: 主席的故里，说出话来
14: 啊，
15: 都带着湖南人血气方刚。
14: 你再学学，
15: 湖南人说热，
14: 嗯，
15: 没有四川人那么绵软
14: 哦，
15: 硬气。
14: 什么样啊？跟踩着脖子似的，
15: 橘子洲头岳麓仙山下湖南的老大爷一叉腰我给大伙儿学学这热这气势啊
14: 你再瞧瞧
15: 我跟你讲
14: 哎
15: 今天那个天好热哟
14: 我都想起49年来了我都
15: 所以一个地方说出来一个劲头
14: 还真是
15: 好好说话
14: 哎
15: 到哪儿学点这个
14: 嗯
15: 咱没亏吃
14: 哎肯定有点用
15: 是不是
14: 是是
15: 说到这好好说话
14: 哎
15: 我今儿得给大伙举俩例子
14: 什么呀
15: 我呼吁我们全社会
14: 啊
15: 对这两种人
14: 哎
15: 说不好的情况下咱们得理解
14: 哦
15: 一个在座的就有
14: 什么呀
15: 老人
14: 哦
15: 老人呢年轻时候为国家为社会做大贡献但是老了呢身体跟不上了尤其是耳朵背听不真呐、
14: 聋耳背听
15: 你说什么所以我呼吁我们服务行业年轻人应该客客气气的我遇见过到这银行上岁数人家听不见小姑娘挺厉害啊姑娘我掰上干嘛呀我干嘛呀我掰你个天眼
14: 哎呀
15: 我们社会上有这样的啊
14: 是
15: 这个包括窗口行业对老年人不耐烦谁没老啊
14: 对
15: 什么玩意儿就你老了我这么呲你你受得了吗对将心比心说的这个聋耳背听啊
14: 对
15: 这就有一真事儿
14: 什么事
15: 他爸
14: 怎么了
15: 他爸爸打年轻时候就落下这毛病不是说天生有毛病啊自卫反击战前线天天这放炮打仗
14: 啊
15: 耳朵聋了

0: 给这耳膜啊炸坏了。
1: 回到地方来积极治疗。
0: 是。
1: 落些什么毛病呢？
0: 嗯嗯。
1: 只要着急上火，
0: 哦，
1: 就聋。
0: 是啊。
1: 到现在上岁数更是。
0: 呵。
1: 现在有点什么事儿说，听说这闺女儿子哪有事着急，听不见。
0: 他就不能激动。
1: 哎，不能激动。
0: 对。
1: 可是他爸爸那年代他年轻啊。
0: 哦。
1: 跟他妈妈搞对象，
0: 是
1: 他妈妈不在乎这个事儿，带着他爸爸回家呢，
0: 干嘛呀？
1: 看岳母，
0: 就见老家，
1: 上丈母娘那儿去。
0: 对，
1: 他姥姥高兴啊，一听找一解放军，穿制服带红花，
0: 光荣啊，
1: 做这一大桌子菜，
0: 哎，
1: 坐到这儿，
0: 嗯，
1: 他爸爸一见着丈母娘，
0: 对，
1: 激动了，
0: 有，
1: 一激动不要紧
0: 啊，怎么着啊？
1: 听不见，
0: 呵，有。
1: 没有，
0: 那怎么办呀？
1: 没有，
0: 嗯，
1: 怎么办？他爸一琢磨，我这样，老太太说什么，他爸爸就答应，
0: 哦，
1: 就哼哼啊。老太太坐这儿给夹菜，
0: 哎，
1: 问这小伙子，问他爸爸，你们家几口人呢？
0: 啊，是
1: 他爸爸，
0: 这是答应是吗？
1: 就答应，哎，你头大有根几个呀？爸爸妈身体怎么样？
0: 我爸爸这答应能看出属性来都。
1: 就这样。
0: 对。
1: 没聊几句。
0: 嗯。
1: 他姥姥不干了。
0: 肯定不乐意。
1: 闺女。闺女。
0: 啊。
1: 这筷子给我撂下。
0: 你瞧瞧。
1: 起来。
0: 哇。
1: 上妈这儿来。
0: 啊。
1: 我问问你。妈说话不爱听是不是？
0: 嗯。
1: 觉得这当兵了不起。瞧瞧咱们这家直说知道吗？我跟你说妈不图的这个啊，说怎么回事？妈没有，您说那话都是好话吗？爱听就完了。我说东他说西，我说打狗他说喂鸡，我这问什么你瞅他那样。干嘛呢这是？
0: 就是。
1: 说实话妈不傻。妈，那个他当兵他是聋子。
0: 实话实说吧。
1: 闺女你糊涂啊。啊，你明白他什么意思没有？他让你姥姥伺候他，听明白没有？他现在他就有残疾，到老你知道他老什么毛病？我跟你说，闺女，妈不是棒打鸳鸯，妈没那个意思。但是你这么着，你到妈为你好，你妈不接。
0: 嗯，
1: 我想好了，明儿我跟他，我领证去。好，我养你这么大，你会跟你妈顶嘴了是不是？
0: 哎呦，
1: 打今开始，哎，你不乐意，有他没我，走。
0: 哇，
1: 老太太一着急住院了，
0: 多厉害！
1: 他爸爸一听我丈母娘住院了，
0: 啊，
1: 在家坐不住，
0: 搁谁也待不住，
1: 着急呀，
0: 没错。
1: 嘿，哎呦，我丈母娘住院了，嘿，好家伙，我上
0: 还拦不住了是吧？
1: 啊，
0: 愿意跳你鼓楼西边跳去你？
1: 啊，
0: 像话？谁家那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儿啊？怎么这是？
1: 着急呀，
0: 着急买点东西。
1: 对呀，
0: 啊，
1: 走，
0: 干嘛呀？
1: 买花圈去。
0: 哎，没死，买花圈。
1: 买啊，
0: 买点点心瞅瞅就上医院。
1: 哎，
0: 哎。
1: 到医院
0: 啊，
1: 一紧张又犯了，
0: 又听不见了。
1: 哇，好好说话，
0: 真是
1: 可别瞎聊，
0: 别那么答应了这回。
1: 什么好话？
0: 哎，
1: 说什么？
0: 是
1: 他爸爸琢磨三句。
0: 嗯，
1: 头一句啊，
0: 什么呀？
1: 他爸爸想，
0: 嗯嗯，
1: 我一会儿我一进门，
0: 哎，
1: 我跟我丈母娘头一句话这么说，搁谁都没错
0: 啊。怎么说呀？你还是紧张。
1: 嗯，丈母娘
0: 啊。
1: 好点了，
0: 哎，都得这么问。
1: 他爸爸一琢磨买这些东西，
0: 嗯嗯，
1: 老太太怎么说呀？
0: 怎么着啊？
1: 嗯，好多了。
0: 哎，
1: 嘿，那我就放心了。
0: 哎，顺嘴答应。二一句呢？
1: 吃的什么药？
0: 嗯，
1: 好的，高级的，进口的。嚯，您得按时吃啊。
0: 嘿，三一句。
1: 嘿，您这病好得真快
0: 啊！
1: 这谁给瞧的？张大夫、王大夫、李大夫。嚯，他医术高，
0: 啊，
1: 他瞧准没错。
0: 这回错不了了。
1: 这话，
0: 嗯，
1: 咱谁听好话吧？
0: 是啊。
1: 他爸爸到医院这么说，
0: 嗯，
1: 他姥姥可没这么答。
0: 这好话怎么答出不了圈？
1: 怎么答？乐大了。
0: 怎么说的呀？
1: 一推门，
0: 嗯，
1: 老太太一瞧，他爸一进，生气了，
0: 嗯，
1: 哼，呵，要瞧见这脸色，你就别往下说了。
0: 哦，
1: 他爸也没注意，也听不见。
0: 呵，
1: 丈母娘，好点了？
0: 啊，他怎么说的？
1: 好吧。
0: 啊。
1: 快让你气死了
0: 哟！
1: 嘿，那我就放心了。
0: 哎，这还放心呢？赶紧说第二句。
1: 您吃的什么药啊？
0: 嗯，
1: 是啊，吃耗子药。
0: 嘿，
1: 那你可按时吃。
0: 哎呀，耗子药按时是第三句。
1: 您这病好得真快。
0: 是
1: 谁给瞧的
0: 啊？
1: 瞧吧，等着阎王爷瞧。他瞧病可好？他瞧准没错。
0: 好，还没错呢，一句对不上。
1: 好好啊，
0: 哎，
1: 说话
0: 这太重要了，这个
1: 这是老，
0: 嗯，
1: 所以老了聋耳背听，
0: 对，
1: 咱年轻人理解，
0: 是是，
1: 小，
0: 啊，哦，一老一小，
1: 大伙儿知道小孩不会说什么吗？
0: 不会说什么呀？

0: 瞎话。
1: 哦，
0: 人之初性本善，
1: 这倒是。
0: 小孩说瞎话都是大人教的
1: 啊，不撒谎。小朋友，
0: 你瞧奶怀了抱着那小孩，你问他什么他真说，
1: 是
0: 因为他觉得世界都美好。
1: 没错，
0: 这是后来大人怎么教，说那个好听的也好啊，那就骗人，小孩不会骗人
1: 啊，后来学会了。
0: 这儿就有一真事儿。
1: 什么事
0: 啊？我们俩小时候呢是全国呀，尤其咱们北京天津大城市，
1: 对，
0: 计划生育。
1: 哎，那倒是，
0: 一家就一个。我们家我一儿子
1: 啊，他独生子，
0: 他爸爸是知青啊，下乡找到他妈，就有点那老思想，就是没儿子不行，养儿防老啊，
1: 是是，
0: 就要。
1: 这我最小嘛，
0: 他上头有呢，好像得有这么四五十个姐姐。
1: 没有啊，
0: 哎呦，这孩子有妈有排队。
1: 别排队，
0: 女子民兵啊，
1: 女子民没那么些四五十个，
0: 是多少个？
1: 双胞胎得生25年，每年生得没四五个。
0: 对，他妈在幼儿园，反正那时候把人那孩子一块看，我记错了
1: 啊。我们家四五个，
0: 对不起，
1: 四个姐姐算我一个，五个孩子嘛。
0: 大伙知道我们俩就是。他是82年的，我是85年的，
1: 我比他大几岁。
0: 我说我们都有记事儿的花粮票，
1: 哎，
0: 孩子少的呢，吃好点，
1: 是
0: 孩子多的他配给不上，吃的反正差一点。
1: 我们家条件是差点，
0: 对不对？北京人见面啊，就问吃没吃。
1: 对，
0: 见了我们的小孩也问啊，
1: 也是
0: 这俩小孩在玩笑，吃吃家吃什么呀？
1: 啊，
0: 吃什么呀？
1: 好打。
0: 咱们家一儿子站起来就说，大爷，二大爷，我们家吃。
1: 啊，
0: 牛肉大葱馅包饺子，
1: 呵，
0: 我吃10提的，
1: 嘿，
0: 嘿，多吃啊，
1: 是，
0: 将来窜一大个，
1: 多好啊，
0: 一大个，
1: 哎，
0: 小猴
1: 啊，到我了，
0: 小猴，
1: 你
0: 们家吃什么呀？
1: 啊，我怎么说的？
0: 吃什么呀？孩子多呀，
1: 是，
0: 再瞧他，
1: 我，您先等会儿，哎，您等会儿好吧，我怎么了？我这是啊，
0: 饿的呀。
1: 我都饿成这德行，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我还出来，
0: 啊、
1: 我都跟炕上天天躺着了，就像话吗？这都
0: 贪玩，哎，带病坚持游戏。
1: 哎，哪有这么句话？
0: 问你吃什么？
1: 我怎么说呀？哎呦，好，
0: 大爷，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啊，我们家喝粥，
0: 听着都变，
1: 是这有差距了。
0: 第二天，小陈。今儿家吃什么呀？大爷太好了，我们家吃
1: 什么呀？
0: 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 一天一换样。
0: 小孩儿，
1: 哎，又到我了，怎么了？
0: 小孩儿，
1: 干嘛呀？
0: 小孩儿，哟，
1: 干嘛？
0: 哟
1: 啊，
0: 还没气儿了？
1: 哎，没听说，玩的太投入一巴子就对。
0: 不是吃什么？吃什么？大爷，我们家
1: 对。
0: 喝棒子面粥
1: 啊，比昨儿那粥熬的还稀，一看就。
0: 在北京，
1: 对，
0: 这事儿麻烦在哪儿？
1: 嗯，
0: 咱们京津两地这阿姨呀、一个毛病
1: 哦，
0: 只是谁家家长里短，
1: 哎，
0: 这嘴不停着，
1: 没事儿干可不就聊天
0: 了。俩老太太这坐着晒太阳，一瞧这孩子说的这么惨，吃的这么惨，
1: 哎呦，
0: 老太太，
1: 哎呦，
0: 老大
1: 啊。
0: 过来吧，妈呀！我跟你说，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事儿。哎呦，我跟你说，知道不？就那小孩，那爹妈
1: 啊，
0: 不是人哦，
1: 哎，
0: 不是人！我告诉你，哎呦。

0: 没事儿干，可不就聊天
1: 儿。俩老太太这坐着晒太阳，一瞧这孩子说的这么惨，吃的这么惨，哎呦，老太太，哎呦，老大，过来吧，妈呀，我跟你说，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事儿。哎呦，我跟你说，知道不？就那小子，那爹妈啊，不是人哦，哎呀，不是人，我告诉你，哎呦，怎么？

0: 说过打卤面。
1: 哎呦，一碗卤一碗面。
0: 对，
1: 扣上这么一半，吃去。
0: 我爸爸知道多多，你瞧。
1: 记住了没有？
0: 对对。
1: 得嘞。
0: 哎，
1: 二大爷一出门，这孩子站起来就说：“大爷。”
0: 抢着回答：“
1: 我们家今儿换样了。”
0: 哎，
1: 吃打卤面。
0: 告诉他了。
1: 按道理这事完了啊。
0: 是节度呢。
1: 二大爷不行，
0: 他怎么着？
1: 刨根问底儿，
0: 这没什么可问的了。
1: 好孩子，
0: 嗯，
1: 也吃打卤面。
0: 我们家也吃打卤面。
1: 好
0: 啊，
1: 跟大爷说说。
0: 说什么呀？
1: 打的什么卤？
0: 打的，就这昨儿忘问了这个，坏了。
1: 打卤，
0: 好，别着急，再猝死一会儿再啊。
1: 打对
0: 啊，
1: 打棒面卤。
0: 哎呀，有拿着棒子面打卤的吗？
1: 宝贝儿，
0: 嗯，
1: 这怎么？

0: 哎，这两个人物相差几百年，是穿越时空凑到一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相声。
1: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2: 哦，
1: 这个
2: 节目是，
3: 这我甭再费劲了。
1: 那怎么办呢？
3: 我要抄词儿唱吧。
1: 抄词儿
3: 啊？
1: 什么词儿啊？
3: 抄那大俗词儿呗。
1: 俗词儿？
3: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1: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成群。
3: 您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1: 行，有道理。
3: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1: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3: 快呢，
1: 嗯，
3: 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1: 忘词儿了
3: 啊？
1: 那怎么办呢？
3: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这刚出来带路
1: 啊？
3: 我这八成是忘词儿了吧？
1: 哎，
3: 哎呦，你忘词儿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
1: 带吧，
3: 带吧，
4: 是，抬。
3: 小丫鬟绕一圈，
1: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1: 还没想起
3: 啊？
1: 那怎么办呢？
4: 丫鬟带路。
1: 哦，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3: 小丫鬟说：“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这不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带吧，
1: 带吧。”
4: 抬。
3: 小丫鬟又绕一圈，
1: 想起来了？
3: 还没想起来？
1: 还没想起来？
3: 我扒台阶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1: 这下麻烦了。
3: 他一个人忘词儿不要紧，
1: 嗯，
3: 台上还有30多个小丫鬟呢。
1: 就是啊，
3: 救场如救火呀。
1: 对，
3: 我得赶紧上去。
1: 你得上。
3: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再菜菜菜菜。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我的妈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1: 是
3: 啊。啊，你要再不来呀、啊，我这邪费开战不可呀、啊。
1: 对，都快跑不动了。
3: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儿来。
1: 他是怎么唱的？
3: 殿前站定一少年。
1: 行啊，他把腿给缝上了。
3: 什么人胆大闯入汉室花园？
1: 他那是问你呢。
3: 问我
1: 啊？
3: 告诉他，
1: 告诉他，
3: 唐相莫臣。
1: 那么他说什么呀？
3: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竟何闯入这汉室花园？这个，
1: 我看你说什么？
3: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1: 这就是，
3: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了。
1: 怎么？
3: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1: 对，
3: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1: 哎，
3: 我不就蒙老太太吗？
1: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3: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1: 好，
3: 啊，大飞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1: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3: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1: 是
3: 啊，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呦我的妈！哎，这戏可唱完了，
1: 真不容易
3: 啊。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1: 怎么？
3: 这戏台上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3: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1: 叫唱
3: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贼，这胡戏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龙的里边，胡家响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3: 胡家响了就得唱啊！
1: 他有词吗？
3: 没词啊！
1: 没词怎么办呢？
3: 当时现编了4句唱的。
1: 现编
3: 啊？
1: 他是怎么编的？
3: 我给您学一学。
1: 你学学。

0: 相声《罗成戏貂蝉》。到这一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这哪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翻山大街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多虚，咱们大家可都枪毙呀。
0: 我说实话，
2: 听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

0: 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伤感里带点洒脱，温柔里带点控诉，闷热里带着微凉，无奈当中又带着一点点风度。这一首歌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想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查查，听我说。
2: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他凭风貌

0: 人总会有答案。
1: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在沙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如何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叫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但不能喜欢太多。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与自己待在一起，感受着周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前和心里流动着，又仿佛是静止的。陈绮贞的歌太多，
6: 喜欢

我需要在某一个瞬间感受被世界遗弃的孤独，冷眼看待这个繁华而浮躁的世界。不过好在还有音乐比较走心，当我们带着孤独在黑夜里游走，音乐是我们最好的同伴。

想你的人永远比你主动，爱你的人永远不会嫌你烦。其实呢，感情的世界里没有为什么，心甘情愿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一种关系叫做我停止主动就意味着结束，就好像早上我没有给你发早安，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聊天了。赵俊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王二浪，盔甲。

愿你们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目之所及，心之所向，满满都是爱意。愿你有软肋，也有盔甲，愿你绽放如花，愿你常开不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

0: 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一。开学了，今天小一为大朋友小朋友们带来一部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动漫《千与千寻》。千寻是一个瘦小的10岁小女孩，千与千寻的故事从她身上展开。千寻跟着父母从这个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途中所发生的一段奇妙的旅程。影片的第一幕就是千寻睁开眼，眼神里充满着失落，她怀念着以前的班级，以前的同学，手上还捧着临别时同学送她的鲜花。他们全家开着车，人生地不熟，走错路是正常的，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会误闯入鬼怪神灵休息的地方。他们穿过那条神秘的隧道之后，看见的是一片蓝天，葱郁的草地，还有清新的风，这似乎已经是现在的社会少有的场所了吧。奇怪的是，空无一人的小镇街道上，两旁是香喷喷的食物，千寻的双亲按耐不住食物的诱惑，根本不在乎食物的主人在不在这里，拿着食物就吃。千寻无法阻止父母的举动，这令他很不安，他只好在空旷的小街里走着游荡着。忽然他看见了一条白龙，不可或缺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呵斥着千寻，让他在天黑之前快点离开这里。此时夜幕降临，白龙身后大雾的灯光亮起，千寻被他严厉的语句吓得转身就往父母那里跑。那里的两个人居然是穿着父母衣服的两头猪，因为贪婪而变成了两头猪。

青寻害怕极了，他忽然发现自己也在逐渐地变得透明。这个时候白龙又出现了，他轻轻地对青寻说，别怕别怕，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吃了这边的食物你就不会消失了。当神明世界里汤婆婆的爪牙那只乌鸦在天空盘旋着要抓千寻的时候，白龙却带着千寻躲过了。但他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千寻却依赖地拉着他。白龙对他说，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你只有一个人走下去，而在这里不工作就会被汤婆婆变成动物。千寻很害怕，不想变成动物，可他却更加想救他的父母。于是他沿着白龙给他指引的路找到了锅炉爷爷，拜托他给自己一份工作。锅炉爷爷却拒绝了，他说自己的人手已经足够了。不过当送饭来的小林看到千寻的时候，他却说这是自己的外孙女。让小林带着他去见汤婆婆的时候，看得出这是个心地善良的爷爷。见到汤婆婆之后，你就能发现这是一个爱发脾气又贪钱的物质女人，对自己的孩子巨大的宝宝纵横浇灌。签下合约以后，千寻开始在这里工作，并且被汤婆婆拿走了千寻原本的名字，只留下了一个小名小千。名字一旦被夺走，就再也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了。白龙说这个话的时候，把千寻来时的衣物和写有他名字的一张纸给他，让他好好保存。下雨之日，不管社会如何颓废和弥漫着物质的气息，一个小孩本质上还是善良的。看着无脸男在外淋雨，他为他开了一扇门，让他进来躲雨。无脸男渴望朋友的心态与现实社会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只要一点点善意的行为就足以令人感动。千寻工作的油屋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腐烂神，仿佛就是污泥组成的一个神灵，恶臭熏天。当他进到汤屋里最大的浴池时，清澈的水顿时变成了浑浊的泥浆。千寻却忽然在他浑浊的身体里摸到了一根铁硬硬的东西，用绳子绑住那块铁，大家齐心协力地拉，只是没想到拉出来的居然是人类废弃的垃圾、脚踏车、鱼线，甚至连肮脏的抹布都有。原来这不是腐烂神，而是河神。河神神清气爽地笑着给了千寻一个丸子后快乐地离去了。渐渐地，在千寻身上陈旧已久的生命力被冷酷的生活唤醒了。原来人可以实际地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千寻第一次有了这样的体验。千寻把河神给他的丸子喂了一半给受伤的白龙吃，顿时印章被吐了出来，并且把汤婆婆为控制白龙给他吃下的虫子给踩死了。如果说千寻用丸子救白龙是因为爱，那么给无脸男吃，那就是因为对他的真诚。明知道河神给他的丸子能救自己的父母，但他却依然拿出来帮助需要他的人。千寻此时的心胸只用浅浅的几笔就跃然眼前。千寻突然记起了听父母说过，自己几年前为了捡一只落在河里的鞋而落水，被一个男孩救起的经历。鞋子落水，男孩变成白龙救自己的景象历历在目，而那条河的名字就叫琥珀川。终于千寻帮白龙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镇早见琥珀主。快乐的他们在蔚蓝的那片天空中翱翔，心情怅然，了无牵挂。最后汤婆婆还给千寻出了一道难题，一群贪食的猪中谁是他的父母。如果说千寻的经历赋予了他一颗返璞归真的透明的心，那么此刻的千寻由于爱的笃信，更知晓了父母在何方。当然父母不在这群猪中。终于三人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千寻的父母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千寻想再回头看一眼那个小镇，想看一眼白龙，可是想起了白龙告诉自己不能回头，于是咬着牙随着父母走出了隧道。他是否还能见到白龙，没人知道。这个与人类世界一墙之隔的世界里的经历，让懵懂的千寻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爱。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随影片的主题曲结束美好的一天。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8: 秀
9: 秀

0: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3: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0: 无敌，
1: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早八上班有多辛苦。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厦门地铁出名了。早上迷迷糊糊的职场人一抬头，猛然发现电子屏幕上竟然在实时滚动播报着内心的 OS。 我恨早八，比800年的怨气还重。哎呦，这一下呀，非同小可，不禁虎躯一震，自己的潜台词怎么就被公开了呢？这是厦门地铁2021年开通了的树洞投稿栏目。只是去年呢，他的画风还是这样的，不努力你背井离乡干嘛呢？难道你要当卧底吗？心怀浪漫宇宙，也珍惜人间日常，希望在春天发芽的不只是植物，还有我们那些坚持和好运。当时呢，网上还有人说，厦门地铁的树洞栏呢，让我得以窥见好多陌生的爱情和永恒的遗憾。然而短短的几年过去了，所有的励志鸡血和蜜语甜言仿佛都一夜间蒸发，如今投稿的全都是打工人弹幕清一色的黑话啊，原因无他，只有早八。正所谓生活枯燥乏味，早八谋杀人类啊，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一个调侃啊。就像是工作第一天还是热情如初恋，然后在后来的职业生涯当中逐渐陷入疲乏乃至怨念。那这批在网上异军突起、四处播撒早言早语的人，有着他们的名字，早八人。正所谓早八人早八魂，曾经早晨7:25就要穿过寒冷的校园去教室上早课的大学生们是满怀热情，因为他们相信上了班摆脱了学业的烦恼，就能化身一名光荣的职场人。但是啊，这个毕业了，他们却发现真相却是一日早八人是终身早八人。只不过原来8点上课只需要把自己从寝室运往教室，现在呀，8点上班却要把自己从30公里外的出租房运往公司。事实上啊，早八文学呢早已是遍布了各大社交平台的，比如说咆哮式，为什么有这种早八的东西呀？为什么早八不能从地球上消失呀？你甚至呢可以从这些文字当中推断出背后的早八人是谁。你比如感慨，真是个寒风刺颅骨、额骨、顶骨、枕骨、尺骨、坐骨、听小骨的日子。如此专业的骨头的描述呢，基本上可以断定他是一名医学的高材生，非常贴心啊，基本上把你身上的大部分的骨头他都照顾到了。加班到凌晨第二天还得早八，一个月的工资他不超过5000，大概率也是刚刚毕业不久的设计师。像什么新媒体的公司高管呢，有房有车有家庭，但是呢你还得早八。3年没有一天睡觉超过6小时，困到发昏的可能就是一名二胎家长。早起呢，这是早八人第一道坎儿。比如虽然要求8点到单位啊，但你又不住在公司楼下，所以6:50就得准时起床。为了早上不赖床，有人工作日睡觉从不拉窗帘，阳光呢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但是最怕的就是这个阴雨天哈，因为根本呀你就看不到这个阳光，你就有可能因天气的原因让你自己起不来。你可能纳闷啊，不拉窗帘晚上不会亮瞎吗？殊不知工作了一天晚上那么累，开着灯他还是可以睡着的。早起呢就像是杀人头点地，真正令人痛苦且暴躁的战役还得是通勤。因为往往啊，要求早八准时上班的公司都有着更加严苛的打卡考勤制度。中国36个主要城市当中，超过1000万打工人单程的通勤超过了1小时。对于一些极限选手来说，加到公司倒4班地铁内都不叫事儿，跨省通勤呢，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比如说这个住在河北去北京上班，住在江苏去上海上班。

班，住在贵州去成都上班，属实啊，他是有点夸张了。但是住在成都，去重庆上班，也是挺让人惊艳的。每天换乘三班地铁，再挤也得上去。不管起床时多困，到了地铁站你都得精神起来，因为抢到一个座位，就意味着这一路上啊，你就可以长长的补上一觉了。挤上地铁的第一眼，先扫视四周一波，这是玩狼人杀所打下的基础。俗话说，坐地铁也是有规矩的。满座的时候，所有站着的人都是替补，这个时候站在过道中间的就是替补里的首发，运气好的话能挤到过道中间的位置，然后眼巴巴望着座位，就等着一个坐着的乘客站起来下车，然后你足够的眼疾手快，好，这座位你抢到了。但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假动作，看着前面的人跃跃欲试，感觉好像要站起来了，其实人家呀，有可能只是一个姿势坐累了，换一个姿势松动一下筋骨，又或者呢是这个书包或者是旁边带的这个包被别人压住了，哎，动手抽一抽。坐得久了还能研究这个车厢学啊，也就是几号车厢换乘下来就是换乘口，可以最快赢在起跑线上，成为走在最前头的人。那么真正的早八人呢，早已在地铁上呢把100种学问研究明白了，但你来不及细细的去琢磨，因为你刚刚下地铁，还要骑一段共享单车，一路连跑带赶才能够踩点打上卡，这呢就叫做早八人的生死时速了。当然你也不是没听过网上的什么专家提过建议啊，什么年轻人呢，别花太多的时间在通勤上，与其花2个小时上班，不如搬到公司附近，把时间呢用来投资自己，充实自己。其实也看过一些这个统计数据啊，什么通勤时间超过1.5小时，幸福感相当于降薪%， CBD 的房租还不如降薪19%呢，大不了到公司再午睡一觉。多少早班族呢，每天问候100遍早八，但每天叮铃铃闹钟一响，哎，就得乖乖的从床上蹦起来，在有限的时间里逼迫自己成为无情的打工机器。因为一旦错过那班地铁，就等于错过了全世界，单位迟到要扣钱，而且扣得很多，不然迟到超过3次，月底呢还会被通报，出现在这个迟到的名单上。讽刺的一点是呢，早上8点上班，8:01打卡系统就会算你迟到，变成一个 X 号，但晚上1点下班，它也会告诉你正常，显示一个绿色的勾。早八人即便迈过了重重危机，准时准点的到达了公司，还得继续打起精神，扮演好一个真正的员工。所以你会在10条吐槽里看到3条求推荐早八咖啡的信息。一个合格的早八人血液是由冰美式构成的，有时候呢甚至还会先在地铁里提前点好外卖，到单位楼下后直接从外卖柜取走。这美式啊，喝起来就是一股洗烟灰缸水的一个味道啊。但是早八人呢已经发明了一些小的技巧，只倒一点点水，然后像喝药一样直接闷头就给它干了，苦的一激灵，喝下去就是鸡血飙升，马上精神，里子做足了，面子也得支撑起来。网上还有不少早八人分享早八妆容，精髓是10分钟一个伪素颜，关键词是润色、遮瑕、提亮、消肿、遮红血丝、遮黑眼圈、遮眼袋，还要遮因为上火熬夜嘴角刚刚冒出来的青痘。一个熬夜后的早八人不化妆出门，就跟衣服穿反了一样心虚，从脸上呢就能看出睡眠不足造成的损耗。早八人的丑呢多半是累出来的，让人老30岁，多少早八人否认那个自己，早八的不是我，我不认。更多时候你不得不佩服早八人的3头6臂，网上居然还有一些话题啊，什么早八人的一周穿搭呀，什么早八人还能做到什么一周穿衣不重样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之前呢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啊，还曾经说过啊，说这个刚毕业啊，就他一个朋友啊，刚毕业亲戚家的孩子啊，什么太年轻了，被老板一根胡萝卜吊着啊，干得贼起劲啊，然后呢想的是多上几天班吧，啊，这个弟弟呢就能够发现他老板在骗他，然后变得虚无一些，然后认为全世界的老板都是骗子，最后呢人干嘛，成为一名诗人，太有哲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树下的迷宫，像空中自然妆容，Beauty like Barbie doll。如果能将你拥有，这情感太过汹涌，把左手放我胸口，我去了解走。你像是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早八上班有多辛苦。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哎呀，迟到了，要迟到了，赶紧打卡。
0: 小白，早上好。
2: 吴哥，早。哎，怎么打卡打不上呢？
0: 哦，我刚才一下就打上了，是不是因为你的头发太乱了？
2: 糟了，马上就八点整了。
0: 那你赶紧把头发扒拉一下呀。
2: 我昨天才剪的刘海，我不想破坏发型。嗯，终于打上了。哎呀，怎么时间变成8:01了？吴哥，这个算不算迟到呀？
0: 当然算了，我上个月因为戴了帽子打卡打半天才打上，就这样被扣了100。
2: 啊，完了完了，那我这个月扣的可能不止100了。
0: 以后嘛，就早点起床，早点出发呗。
2: 可是我起不来呀。
0: 你晚上几点睡觉啊？
2: 11-12点。嗯，1-2点也会有。
0: 为什么睡这么晚呢？
2: 我也不知道，我就刷刷微信追个剧什么的就很晚了。
0: 你看啊，你要是12点以前睡觉，到早晨7点也有7个钟头。哎，这时间也够，就该起来了。
2: 可是我住得远，只能6点起。
0: 你住哪儿啊？用得着起那么早吗？
2: 我坐地铁都要倒3班才能到单位附近，然后下来还得骑自行车。
0: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个公司附近租个房子呢？
2: 这不是因为太贵了吗？我刚上班没有钱租不起。
0: 哦，那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就只能选择早起了。
2: 对呀，所以我都是6点起床赶第一班地铁来上班。
0: 那你可以这样，跟我之前一样多定几个闹钟，应该就能解决了。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晚上我忘了给手机充电，结果闹钟没响，我9点才打卡。
0: 那你这光指着手机不保险，你再买一个闹钟呗。
2: 闹钟也得用电池，万一哪天电池用完了呢？
0: 那手机闹钟也定上啊，总有一个会响吧。
2: 哎呀，太困了，就是因为昨天晚上聊天聊太晚才会起不来。
0: 嗯，聊天？你这大半夜和谁聊天聊这么起劲呢？会不会是男朋友啊？
2: 不是，刚认识的。
0: 刚认识就聊这么久，那肯定是个帅哥。
2: 吴哥，我周末去游乐场玩，你猜我碰见谁了？
0: 孙悟空。
2: 什么呀，我碰见丹尼斯了。
0: 丹尼斯是谁？你没跟我提过呀。
2: 就是小虎，张小虎。
0: 到底是谁呀？
2: 丹尼斯就是张小虎，张小虎就是丹尼斯。
0: 哦，明星是吧？哦，那他是来做这个明星见面会吗？
2: 不是，是张小虎化身丹尼斯在游乐场里当 NPC 呢。
0: 哎，我记得他不是演什么甜宠剧的吗？怎么跑游乐场去了？
2: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后来他跟我说是经纪公司破产了，手上的艺人卖给了一个演出公司，合同没到期就只能按照合约去游乐场打工，不然就得赔钱。
0: 看来这明星也不好当啊。不过现在的粉丝跟偶像都可以做朋友了吗？
2: 嗯，说来也巧，我在洗手间门口不小心撞到了他，后来他又带我去玩，我们就加了微信，我又不小心发现他是张小虎，所以呢就聊起来了。
0: 你不会是想跟这个什么什么丹什么斯什么虎的谈恋爱吧？
2: 没有，怎么可能，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粉丝而已，他肯定看不上我的。
0: 哎呀，开玩笑呢，开玩笑，不用这么认真啊。不过呢，你这脸红的样子呀，跟你穿这身迷彩的卫衣还挺搭。
2: 我这不是迷彩。
0: 那这花是？
2: 啊，是我太困了，买了杯咖啡，结果被别人碰翻了，倒在了身上。
0: 啊，没事，这样挺好看，配上你这个不同颜色的袜子也很潮。
2: 啊，我袜子也穿错了吗？
0: 啊，你不是故意这么穿的呀？
2: 哎呀，一定是我太着急拿错了，不光颜色不一样，厚薄也不一样，难怪走路都不稳呢。
0: 忙中易错嘛，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潮流呢。
2: 嘿嘿，
0: 这谁给你发消息啊，这么开心？ 不会是那个什么司吧？
2: 没有没有，我去工作了。
0: 又是新的一天，哎呀，八点多了，哎，这个小白怎么还没来呢？一会儿还得给客户讲方案呢。
2: 喂，吴哥。
0: 小白，你怎么还没到啊？
2: 不好意思啊，吴哥，我早晨又起晚了，刚才挤公交没挤上去，今天又要迟到了。
0: 你不是坐地铁来上班吗？
2: 我家门口地铁修新的线路，上车口改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了，公交就在眼前。
0: 那你几点能到啊？
2: 可能得九点了。
0: 你这个月啊都不止迟到三次了，这全勤奖肯定是没了，还得扣钱，你抓紧吧啊，要是耽误了一会儿的这个会议，领导呀恐怕还得扣你钱。
2: 嗯，下次一定不会了，拜拜。
0: 快点啊。
2: 哎，每次都要睡觉的时候小虎就给我发消息来了，不知不觉又聊到半夜，今天一定不聊了，12点之前必须睡觉。
0: 哎呦，你终于到了，幸好客户还没到呢。
2: 那就好，哎呀，累死我了。
0: 快准备一下，把所有资料拿到会议室去吧。
2: 嗯，好的。没有吃早饭，好饿，跑了一路更饿了。
0: 啊，又没吃早饭呢？
2: 洗脸刷牙都没时间，哪有时间吃早饭呢？
0: 喏，给你。
2: 这是什么？
0: 老笨锅哈尔滨红肠。
2: 生吃吗？
0: 哎，这本来就是熟的，拿着就能吃啊。
2: 真是永远可以相信吴哥，谢谢吴哥。
0: 别客气。
2: 嗯，真的太好吃了，我可以把这一根都吃了吗？
0: 哎呦，你吃几口垫一下就行了，等一会儿还得给客户讲方案呢。
2: 我多喝几口水。
0: 怎么了？噎着了吗？
2: 刚才是噎着了，但是我现在咽下去了。
0: 你别那么狼吞虎咽的呀，你要是喜欢，明天我再给你带一根。
2: 那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自己买点吧。
0: 没事，我这还有，明天再给你拿一根。
2: 那就谢谢吴哥了，没吃早饭的时候吃这个挺方便。
0: 那你明天可别迟到了啊。
2: 为了吃红肠不被噎着，一定不迟到。

早八上班的人有多辛苦，送各位一段话。那无数早八人从诗人变成段子手，不过呢，也有早八人发现了一个秘密，如果加班过后呢，可以直接在公司通宵，那么不仅是可以省打车费，还省房租，省通勤时间，简直是一箭三雕。只要我不回家，我就不用早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早把人发现了一个秘密，如果加班过后呢，可以直接在公司通宵，那么不仅是可以省打车费，还省房租，省通勤时间，简直是一箭三雕。只要我不回家，我就不用早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蜚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曾经以为没有你，我就没有了全世界，可现在你走了，我的世界还在。原来失去一个爱人，他无关于世界，原来我只是短暂的看不清方向，或者不愿意往前走。原来你伤害我，不是因为你多好或多不好，只是因为我给了你伤害的机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蔡康永说，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

不必刻意的陪伴，只需偶尔的相视一笑，如此自然，却又仿佛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相守最惬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是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

很多人都在问，爱情是什么颜色的？爱情是什么颜色呢？甜蜜的粉色，忧郁的蓝色，快乐的橙色，心酸的灰色，充满浪漫的紫色，伤心的棕色，绝望的黑色。爱情走远了，回忆就是透明色，渐渐看不到原来的色彩，只能在心里给曾经的爱涂上金色的防锈漆，保存的是一段爱过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以后，你发现你爱上的是爱情，而不是那个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的长大是敢于惨烈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在选择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后有一颗不抛弃不放弃的心。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却是在现实面前不想长大了。

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你的善良需要带点锋芒，你的爱需要带些理智，带眼识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拥有他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

0: 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宝做一件事的时候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东瞅瞅西望望，奶爸奶妈们也难免会有些担心，如果一直这样会不会影响宝宝日后的学习和生活呢？本期早教课堂当中，石晓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在宝宝幼儿时期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0: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幼儿时期，儿童的注意以无意注意为主，这一特点在这个时期更加明显。婴儿的注意几乎全部都是无意注意，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宝宝做事特别容易放弃，总是不断地对其他事物产生兴趣。为了让宝宝集中注意做一件事儿，家长就要格外注意其他事物对幼儿注意力的分散。具体来说呢，要注意两个方面。首先，宝宝所在的环境不要过于热闹，要突出每次活动的重点。倘若环境当中存在太多颜色新鲜、有声响、会动的玩具、书或其他事物，就会分散宝宝的注意力。例如，给宝宝讲故事的时候，身边最好不要再有宝宝格外喜欢的玩具。其次，让宝宝的身体处于舒适的状态，因为宝宝的注意力还比较差，如果在完成某一个任务的时候，宝宝处于饥饿、口渴、过饱、头疼等不舒适的状态，宝宝更多的注意力会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上，而不是外界事物上。所以在宝宝完成某一个任务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宝宝的身体状态。当家长注意到了这两个方面之后，如果宝宝的注意力依然出现分散，家长就可以用语言帮助幼儿把注意力集中回来。两岁之前，家长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作为指令，把幼儿拉回到情景当中。比如在讲故事《豌豆公主》的时候，宝宝注意力有点分散，妈妈可以用提问的方式把宝宝吸引回来，让他继续听。比如妈妈可以问，你知道他们是如何辨别这位公主的真假吗？那一定要好好听哦。宝宝在2到4岁的时候会喜欢自言自语，家长对此不要干涉。自言自语是宝宝集中自己注意力的一种有效方法。比如一边玩积木一边说，我要用三角的积木做屋顶等等。父母和宝宝一起时，不妨也用自言自语、对话等方式，把宝宝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特定的情境当中。4岁以后的幼儿，内部语言有所发展，可以以此帮助自己集中注意力。这时候，家长就应该注意，不要3番5次地对宝宝提出要求，这不但没有帮助，还会分散宝宝的注意力。更糟糕的是，时间久了会让宝宝产生依赖心理。幼儿的注意力稳定性相对较差，家长要注意宝宝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幼儿注意力的另一特点就是稳定性差，对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保持注意的时间非常有限。研究表明，1岁半的幼儿只能保持注意5到8分钟，2岁的幼儿可以保持注意10到12分钟，2岁半的幼儿则能达到15分钟左右，部分幼儿能坚持20分钟。当家长发现宝宝做事爱放弃的时候，一定要先确定这件事儿需要宝宝多久的注意力，是不是超出了宝宝注意的持久时间。如果超出了，家长还一再要求责备，则会让宝宝对这件事情失去兴趣，经常这样还会挫伤宝宝的自信心。比如说，宝宝想用积木搭一座城堡，每次搭不完就去玩别的玩具了，几次下来，宝宝就会丧失了先前搭城堡的兴趣。这时候，妈妈可以帮助宝宝把城堡分解。

以下分几次来搭，每次完成了当天的任务，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下次接着再搭。这样做也许要用一周的时间才能搭好城堡，但是呢，却能激发宝宝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也让其学会如何面对复杂的任务。幼儿对注意力的控制能力还比较差，转移能力不足，很难从一个情境转移到另一个情境。尤其呢是跨度大的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宝宝往往对后一件事情提不起兴趣，所以更容易放弃。当宝宝需要从一个情境转移到另一个情境时，父母要合理安排两者间的过渡环节。比如宝宝刚在户外玩完滑梯，回到室内马上要求他们静下来画画，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种过渡来帮助宝宝适应这种跨度大的情境转换。比如呢，先根据绘画的内容讲个小故事，看个动画片，做个小游戏等等。进行这种参与性不强的活动，让宝宝把情绪缓和下来，然后再进行相对比较安静，需要主动积极参与，注意力集中的绘画活动。这样宝宝呢会更容易接受，也不会因为难以适应而放弃。宝宝做事爱放弃，缺乏耐心，急躁，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父母等家人的影响。不可否认，网络在生活当中的普及，生活节奏的加快，让很多人越来越浮躁。家庭生活中有读书、绘画、书法、下棋等相对安静的业余生活的家长越来越少，家长自身的浮躁情绪会让宝宝耳濡目染，无形当中影响宝宝注意力品质的发展。最后，宝宝接触的事物也会影响其注意力品质的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有暴力倾向的动画片、玩具的出现，会激发宝宝的浮躁情绪，对他注意力的发展有很大阻碍作用。因此呢，家长为宝宝选择书籍、动画片等电视节目、玩具的时候，要格外注意。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对于宝宝哭了是否要及时抱起，总是众说纷纭。石晓把它分成两派，一方是抱派，任何时候只要孩子哭了，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少哭。另外一方呢是不抱派，他们认为孩子哭了立刻去抱会宠坏孩子，反而孩子哭了不急着去抱能够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那首先呢，我们就先说一说不抱派的观点。从不少育儿书上都能看到这样的观点，宝宝哭就抱他，不哭了反而就不抱了，这就是告诉宝宝你想要抱的话就哭吧。所以呢，应该反过来试试，如果宝宝不哭了很开心，那就很开心地抱他逗他玩儿；如果他开始哭了就不要去抱，第一次让他哭至少5分钟，然后逐渐延长到10分钟，慢慢培养他的感觉。刚开始呢你会很舍不得，但是宝宝很聪明的，没多久他就会知道，只有他不哭，开开心心的才会得到他想要的。如果宝宝哭了就抱，容易惯坏宝宝，让他养成依赖心理，认为啊，只要哭了，自己的需求就能够得到满足。接下来呢，再来说说马上抱派的观点。哭是刚刚出生的宝宝掌握的唯一的和父母交流的方式，如果宝宝哭了只是因为需要抱抱，就应该被满足，这样呢有利于形成宝宝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任。希尔斯亲密育儿百科里面提到，宝宝只是因为饿了或者不高兴而哭泣，他只是希望父母来喂他或者抱抱他，而并不是在用哭声威胁父母，所以父母的及时回应并不会惯坏他，而是会让宝宝更加信任父母。哭声没有得到回应的宝宝不会变成一个好宝宝，他只会变成一个灰心丧气的孩子，或者一个暴躁的孩子，因为他觉得无法和你交流，也没有人会来满足他的需求。宝宝的哭声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含义，父母可以根据不同情况给予相应的回应。6个月以前请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6个月以前宝宝基本不会无缘无故的哭，这时候的宝宝没有爸爸妈妈们想象的那么聪明，他还不会进行诸如我哭了就会有人来抱我这样复杂的思考，所以呢他哭了可能就是因为饿了困了不舒服了，妈妈的拥抱或许可以让他感觉舒服一点儿。6个月以后可以延缓一会儿再决定是否要抱抱他，6个月以后宝宝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和妈妈不一样的个体，也开始对因果关系

0: 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比如呢，他开始明白，只要我哭，妈妈就会出现。这时候，如果宝宝哭了，你可以先观察一下宝宝是不是困了、饿了、不舒服了。如果都不是，而你又忙着，你可以先答应一声，比如妈妈等一会儿就过来，也可以走到宝宝身边和他一块儿玩一会儿，不一定非要抱起他，可能宝宝只是需要有人关注，并不一定要你抱。好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宝贝信箱。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呢，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有哪些朋友提出了问题。糖糖妈妈最近又找到了石晓，急切地向石晓询问如何让熊孩子快速入睡的方法。他家糖糖每天都要玩到很晚才睡觉，白天呢又不起床，使用各种方法都无济于事，糖糖依旧我行我素，拒绝睡觉。像糖糖这样的问题，的确有很多父母为哄孩子睡觉发愁，特别是当孩子两三岁大的时候，让小朋友乖乖去睡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少家长呢，把哄孩子睡觉看作一项艰难的任务，孩子很可能因为不想睡觉，情绪暴躁，发脾气，甚至大喊大叫，这会让父母感到很崩溃。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更轻松入睡呢？首先呢，爸爸妈妈要做的是消除孩子的分离焦虑。很多孩子都有一定的分离焦虑症，比如两三岁的时候容易对父母产生分离焦虑，他们会认为睡着了就看不见爸爸妈妈了，所以你的孩子可能会非常抵制睡觉，这就需要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孩子感受到你会一直在他的身边。孩子对父母产生分离焦虑，是因为缺乏对父母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父母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孩子觉得你会随时离开他。其次，一定要忍心离开孩子。很多孩子都太依赖父母，必须要爸爸妈妈抱着，轻轻拍打才能入睡。有的孩子甚至一离开妈妈的怀抱，就会大哭大闹。孩子哭闹可能只是想引起注意，所以父母一定要保持冷静，过几天之后孩子就会意识到父母不会屈服，也就会慢慢安静了。最后呢，做好孩子的睡前准备。孩子睡觉之前呢，一定要做好睡前准备，比如给孩子喝一杯温热的牛奶，把卧室的灯调暗一点，一定要让孩子在一个适合睡觉的环境下入睡。如果孩子还是非常不愿意睡觉，父母可以给他读一本简单的故事书，声音要轻缓柔和，孩子会慢慢入睡。一旦制定了成功的睡前准备活动，就要一直坚持下去，这样才会让孩子有一个习惯性的睡觉流程，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睡觉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总说吃亏是福，如果把它用到职场上，是不是也能行得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听一个职场上另类吃亏的小故事。故事的主角叫郑月梅，说起来她也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只是她毕业的学校与名牌大学相比差距很大，因此他在找工作时没少受歧视。他至今还记得当初来公司应聘时的场面，看过简历，有个主考官不屑地说，学校不是很好，不知道将来能不能胜任我们的岗位要求。郑月梅听了这话，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大声回答说，肯定能胜任，学历只是个标志，工作起来还需要真正的实力才行。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另外一个面试官的兴趣，那是个50多岁的男人，应该掌握着面试的最终决定权。他微笑着说，这个小丫头有股猛劲儿，我觉得她行，先留下来试用吧。就这样，郑月梅走进了现在所工作的单位。大概是因为应聘时的出色表现，入职后她被安排在办公室打杂。即便如此，郑月梅也没有气馁，而是选择了踏实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积极学习，帮助别人，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得知他的情况，一位要好的同学为他惋惜，说付出没有回报，在这样的公司没有前途，劝他趁早跳槽。更重要的是，同学认为他太傻，都说职场如战场，是要分个你死我活的，你倒好，不长记性，不但喜欢帮助别人，还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结果呢，除了换回两句好听的话，你得到什么实惠的东西了？你再这样，早晚得吃亏。可郑月梅并不计较这些，她说，没那么严重，人生在世，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同学听她这么说，也没了脾气，只好再三嘱咐她，凡事要小心。有天下班后，郑月梅像往常一样最后一个离开，检查完办公室门窗以及电源后，她正要锁门，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她赶紧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麻烦你看一下刘经理桌子上是否有份文件，如果有，那是我忘的，明天公司要根据这份文件做重大决定。谁知越是急越是出乱子，我临走时竟然忘记拿了，给刘经理打电话打不通，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打这个电话，没想到还真有人接听。听完客人的叙述，郑月梅记起这是外地的一位客户，上午来公司和相关领导洽谈事情，中午他们出去吃饭，就把这份文件落下了。 郑月梅看了看刘经理的办公桌，发现上面果然有客户说的文件，便急忙安慰对方：没事儿，你别着急，你到公司来取吧，我等你取过了再回家。谁知对方却说：不行啊，我已经登上飞机，舱门都关了，估计很快起飞，不可能再下去了。这下彻底完了，回去怎么交差啊？哎，弄不好我的职位都难保啊。客户说着说着竟有了哭腔。郑月梅这下也着急了，飞机起飞后手机也要关机，想联系都没办法，怎么帮助客人呢？突然之间她有主意了，对客人说：你放心回去吧，等会儿我买张晚上的高铁票，带上文件连夜给你送过去，这样就能保证不耽误你明天使用。电话那头的客人听郑月梅这么一说，语气变得兴奋起来，连声说：好好，那太感谢你了，你买完票后把车次发给我，我去车站接你。挂完电话，郑月梅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准，公司不可能给她报销路费，哪怕她是为了帮助客户。再说她明天还要上班，去另一个城市再返回肯定会迟到的。为了保险起见，郑月梅决定给经理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可经理的电话还是暂时无法接通。郑月梅不再犹豫，她给一位要好的同学打电话说明情况，提醒彼此保持联系，然后就直奔车站去了。深更半夜，郑月梅在陌生的城市和客户如期会面，拿着文件，客户连声表示感谢，并表示会给她一个惊喜。郑月梅淡淡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提出如果公司核查时请客户来做个见证。客户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带着浑身的疲惫，郑月梅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公司。她一走进办公室就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平时很少露面的董事长竟然过来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丫头，你这次啊立大功了，我要好好的奖励你。郑月梅一头雾水，刘经理适时站出来说明了原因，原来急需文件的不仅是公司的客户，更是公司的财神。他按时拿到那份很重要的文件后非常高兴，决定在去年订单的基础上将订货量增加一倍。他说他从公司员工身上看到了亮点，觉得和这样的企业合作很放心。如今郑月梅已经成为公司的副总，

很多同学说他是因祸得福，郑月梅却深有感触地认为，只有真正将自己当成工作岗位的主人，才能不斤斤计较，自动自发地做好每件事儿，当然也包括很多分外事。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发展的机会肯定会有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很多时候，很多事，正应验了那一句，吃亏是福。故事讲完了，回到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职场里，懂得吃亏的道理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回报，不是吗？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接下来步入我们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分享的情感主题是爱情里越单纯越让人着迷。香和庆是两个农村青年，没什么浪漫的爱情，却温馨至今。香很活泼，庆很寡言，女孩漂亮温柔，男孩帅气老实。可能是因为害羞吧，庆的话很少，接触的多了，香才发现庆是真的老实，话更是少得可怜，倒是勤快得很，家里什么活都帮着干。香觉得话少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也无所谓了，或许多接触就能多说话了。周末他们一块去爬山，坐在石头上吹着风，香看着一片一片的小花说道，好漂亮。庆回应了一声嗯。香又说，那边紫色的几朵开得又大又美，那你过去看看吧。庆的不解风情让香没了玩的兴致。一般的桥段不应该是我帮你去摘吧，或者直接摘过来献给女生吗？怎么到庆这儿就变得这么僵硬？香生气地回了家。过了一段时间，庆送了香一盆花，是山上看到的紫色的花，他记到了心里却不言语。实在的他把花养到了香的身边，让他每天看到。香看着那盆花笑，庆只看着香还是不说话。庆对香好，没有甜言蜜语，却是实在真诚。香爱吃烤地瓜，庆去找香的时候就在路上买，担心地瓜凉了吃就不好吃了，便揣在上衣口袋里。天气不太冷，庆穿的也并不多，到了给香的时候，口袋下的肚子那儿烫了一大片红印子。香说他傻，凉了就凉了，总比烫伤了好啊。庆只嘿嘿的傻笑。香认了庆的寡言，庆包容了香的小脾气，他们的幸福很简单却很真诚。庆的沉稳能干让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张姐是我初入社会时的同事，她是70后，标准的温婉女人，说话轻声细语却有着坚强的个性。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张姐都特别照顾我，虽是差着10岁左右，却依然成了闺蜜，无话不聊。张姐和她老公是同事，那时候的张姐还没谈过对象，姐夫的帅气和贴心让张姐倾心。虽说没有房，接触后发现姐夫人真的很不错，便在1年后定了终身大事。可他们还是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任何人相处都会有摩擦吧。在一次争吵后，张姐提了分手。张姐晚上自己去海边走了一夜，张姐说那时候天都暖和了，可夜里的海风还是凉得透心，她被风吹得特别清醒。冷静后的张姐只等着姐夫的回应，然而几天过去，姐夫都没有回应。张姐以为他们的爱情就到此为止了，在张姐感到失望时，姐夫找到了张姐，他只跟张姐说我们结婚吧。张姐喜极而泣。原来姐夫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自己偷偷去置办了婚礼，婚后的张姐幸福甜蜜，姐夫厨艺精湛，每天换着花样的给张姐做饭，洗衣收拾家也是能帮就帮，不会让张姐太劳累。有什么事儿，姐夫多半会遵从张姐的意思，有了不同的意见也不会想着去争吵，而是坐下来商量，彼此的默契也越来越好。之后他们攒钱凑了个首付，虽然只买了一个不太大的房子，却是十分温馨的家。后来他们又有了可爱的女儿。张姐曾说，不要随便放弃一个人，即便有摩擦，不要复杂化了恋爱中的问题，错过了可能是你的损失。恋爱中的人应该都会放大一些事儿，感觉爱是那么痛苦，其实不必那么较真儿，他的好足以让你幸福，让你受宠，
便可以忽略那些干扰你判断的烦心事儿。爱情里需要坚持，需要包容，需要彼此的沟通和谅解。每段爱情

都像动人的旋律，一颗真心只要一直向着你前进就好。请记得，不要认为后面还有更好的，因为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不要因为距离太远而放弃，因为熬得过异地恋的爱情更经得住考验。一生只谈一次恋爱是最好的，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让人着迷。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是的，要是说这高考时考个好分数啊，能决定你上大学这生活很多的方面。但是你要拥有怎样的室友，那只能看运气了。
16: 那当然了，说是拆盲盒也好啊，包办婚姻也罢，我这加引号啊。事实上就是大学宿舍生活往往意味着要和3个甚至更多数量，就是此前素不相识的人要共处一室长达4年。
15: 哎，毕竟啊，这是一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环境，哪怕你和室友其实说不上几句话，他们和你共处的时间也很可能比你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要多得多。
16: 对，可以说这室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

0: 你的大学体验怎么样？那马上我们将会来跟大家分享啊，有关于这个大学室友的进阶使用指南。也许大家听完之后，哎，也会颇有感慨，或者会回想起当年和自己同窗的那个人。
1: 哎，我觉得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回忆回忆，就是你上不同阶段的学的时候，你的大学宿舍的舍友都是什么样的？
0: 嗯，进入到大学之后的不同阶段和状态啊，首先。初入大学校园的时候，你大概也会像我一样憧憬过和室友们一起同甘共苦，一起度过难忘的四年青春吧。
1: 哎，但是现实是什么样的呢？想要有个好室友其实挺难的，
0: 太难了。
1: 但是坑货室友却可能是大学里最常见的物种。
0: 嗯
1: 啊，丢掉幻想才能是对室友的正确打开方式吧。
0: 首先啊，别的不说，就有了室友之后，你要想睡个好觉那就很不容易。这女生宿舍还好，男生宿舍我觉得是相当困难了。
1: 嗯，
0: 因为他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时刻，就是其他室友都在激情发言的卧谈会上，哎，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太多发言欲望的人，又或者你没能够抢在打鼾震天响的室友之前睡着，那这样的夜晚注定你将会分外难熬。
1: 哎，说到这个住宿舍然后睡觉，你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
0: 那我难忘的经历就是我永远都是我们宿舍第一个睡着的人，率先享受美丽又安宁的夜晚。
1: 所以你是永远不会被别人的呼声打扰的那个？
0: 当然不会，就是放炮都跟我没关系。
1: 那你会打扰别人吗？
0: 那我会不会打扰别人？那这个得邀请我室友来座谈吧。
1: 哎，我跟你讲，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哈，因为就是还是从那种高中的军事化管理的那种校园出来的，我就非常的遵守规矩
0: 哦，
1: 就还秉持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一拉铃，就是那个睡眠的那个铃声一响就要睡觉了。
0: 大学还会拉铃吗？
1: 会有一个熄灯时间。
0: 嗯，是的，
1: 对吧？所以呢，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呢，就是一下就军训嘛。
0: 嗯，
1: 然后男生就挤在了一个百人的大宿舍间里。
0: 百人？
1: 对，就是一个大礼堂。
0: 你们这什么宿舍条件啊？
1: 在部队里。
0: 太疯狂了吧。
1: 对，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大家都很兴奋啊，对吧？
0: 嗯，
1: 好不容易就摆脱了这种就是初高中的那种严肃的管理，然后好像到了大学以后很轻松了。
0: 嗯，
1: 而且还是这种百人大宿舍哈，大家一下就炸了窝了。
0: 嗯，
1: 一直到凌晨一点了，大家都还没有就是这个聊天要结束的意思，我当时就已经忍了很久了，非常的恼火，于是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
0: 多愚蠢，快来说说让我开心一下。
1: 就在所有的人都在像炸了窝一样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大声的吼了一嗓子，我说
0: 别说话了。
1: 是的。
0: 真的吗？
1: 真的。你知道下一秒发生了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空了大概有一两秒，因为全部是黑灯嘛，谁也不知道是谁喊出来的。那在空了这一两秒之后，大家义无反顾的继续在说话。
0: 我还以为大家会说刚的是谁啊，哪个傻子。
1: 大家心里想的是这样子的吧。然后就是当大家再次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受到了侮辱。
0: 哎，但其实啊，不是你的原因，确实在这个大学生活当中，如果说同寝室的好友一直说个不停，那注定就是睡眠质量一般的人，或者说对于睡眠环境要求比较高的人，就会难免会受其扰，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1: 确实是这样的，但好在哈，当我们结束了军训，回到大学的宿舍以后，哎，我们就遇到了特别好的一些舍友关系了，
0: 契合的室友是吧？
1: 是的，哎，你们大学是几人间？
0: 我们大学是六人间。
1: 哎，我们也是。怎么样，这几个舍友都还和睦相处吗？
0: 我们女生宿舍啊，尤其是艺术类的女生宿舍，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纷扰不断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宿舍在众多的宿舍当中感觉还不错，其中有一个比较能够制造纷扰的女生，在过早的时间，比如说在大一的上半学期，她就选择搬出了宿舍，一个人独居。
1: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搬出宿舍呀？
0: 不是我。是那个女生。
1: 哦，那个女生不是你啊？
0: 当然不是我。
1: 你不是那个挑事的人啊？
0: 我是最随和的，任谁吵架任谁分闹都与我无瓜，我会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睡美人。
1: 你听到了吧？大家听到什么信息了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宿舍当中啊，这故事这纷扰真的是不断的。
0: 对，尤其是其他宿舍经常你就听吧，在楼道里都能打起来。
1: 嗯，哎，在我们宿舍当中啊，就是我们也是六人间嘛，六个男生一个班，都是学播音的。
0: 嗯，
1: 按理说一般的男生宿舍都会调皮捣蛋的多一些哈，但恰好就是我们那个班那个宿舍里的男生都比较
0: 偏矮，
1: 哎，对，都偏，也不能说是哀，就是很老实。
0: 嗯，
1: 大家呢，就是我们就刚进宿舍嘛，然后大家都会相互的问一下生活习惯。然后那天呢，我们就一搬进宿舍以后，大家都坐好了以后，就开始说，哎，你们抽烟吗？
0: 嗯，
1: 啊，然后我说我不抽烟，然后紧接着大家一个一个都在表达说，哦，我不抽烟。
0: 嗯，
1: 一直到最后一个同学也说，啊，我不抽烟。
0: 最后一个同学就算是抽烟，看着这样的情况，停顿一下，他也得说，啊，我不抽烟。
1: 是的，被你说中了。
0: 那从此以后，我们宿舍就是一个
1: 无
0: 烟宿舍。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但凡那个想要抽烟的同学，不好意思，你在外面抽够了再回来。
1: 是的，就是一直到很多个月之后，都已经将近半年了，我们突然发现那个同学然后在楼下悄悄的在抽烟。我说，哎，你不是说不抽烟吗？他说，嗨，一言难尽啊，兄弟。
0: 哎呀，这有的时候从众啊也是没有办法的，毕竟大一来了，谁都想给对方留个好印象啊。
1: 嗯，而且还恰好就是我们那宿舍的几个男生都属于那种特别乖的男生。
0: 嗯，
1: 然后就属于那种一说熄灯大家都睡觉了，
0: 嗯，
1: 都不再聊天了。
0: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相信此时此刻对于很多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过同样的寝室生活啊，有过这样的宿舍经历的人应该会深有感触。因为有一份调查数据就说，有多达70%的大学生经历过睡眠不足的问题。
1: 你看，
0: 而这个室内噪音就是其中的罪魁祸首，这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室友的谈话声音，占比77.42%。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和睡觉相关的声音，主打一个，
1: 哦，你学的不像，
0: 你来，哇，这恐怕不是学的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好像，啊，
1: 你起开。相关睡觉的声音达到多少呢？67.47%，对吧？
0: 嗯，
1: 也成为了最常见的噪声来源。哎呀，在这儿我真的要感谢我的室友们。
0: 对，而且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噪音污染，还有一个污染就是光污染
1: 啊，
0: 在宿舍生活当中也非常的常见。
1: 就是大家都已经熄灯了，你还开着灯；大家都已经关了电脑了，你的屏幕还亮着。
0: 对，那个电脑屏幕发出的亮光，足以让那种睡觉特别轻的、比较敏感的同学辗转反侧。
1: 嗯，夜间的光照确实会抑制我们体内的褪黑素的分泌。它会让我们更加难以享受高质量的一个睡眠。
0: 那还有一点就更别提了，尤其容易出现在男生宿舍，那就是会特别有一些爱打游戏的室友，
1: 挑灯夜战呀。
0: 哎，当你爬上床准备睡觉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准备来一局开黑，一次性的给你一种视听的双重暴击。
1: 是的啊，那如果是戴着耳机可能还好，那如果是开着小音响的话，那就真的是完犊子了。
0: 哎，所以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有没有过怎样特别的宿舍体验？有遇到过哪些有趣的室友？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咯。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室友，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尤其是男生宿舍啊，玩游戏开黑的这些舍友，确实可能会给一些想要早点入睡的室友带来一些困扰啊。
2: 对，你想象一下，就光是这样的物理攻击倒还好，大不了就是睡觉的时候时常背上这个耳塞和眼罩，主打一个全副武装，最防不胜防的是什么？就是一不留神，你很可能会直接加入他们。
1: 哎，还真的有可能
2: 一起来挑灯夜战。
1: 所以第二天整个打着哈欠睡着觉上的课是吧？
2: 这样真的不好呀。
1: 是，其实早在2007年那会儿就有一项研究啊，在这个随机分配的大学宿舍里面啊，如果有室友在大一开学的时候把游戏带去宿舍玩，那么结果就是会导致学生平均每天减少大约半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这游戏段位的上升，代价可能就是成绩的下降。
2: 是的，在这项研究当中，那些染上游戏的宿舍平均他们的得分值啊要低0.2左右。
1: 哎，除了游戏之外，其实酗酒也是宿舍里传染性很强的一项活动。
2: 是，也是尤其容易出现在男生宿舍，当然不可避免啊，有一些个别女生宿舍也有这个情况。
1: 是，如果你有一个爱喝酒的室友，那你成为一个酒蒙子的可能性很大呀。而且啊，这样还会同时对成绩产生影响。有研究也是甚至会发现啊，说你的室友在进入大学前是否就有酗酒的习惯，对你成绩的影响比你本身的学习能力还要大得多。
2: 对，所以你身边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那无论是在一起打游戏还是一起喝酒，都至少说明你这室友关系好像还不错，至少能够打成一片，对不对？但是实际的室友关系很有可能并不会像你想象那般融洽。
1: 哎，总是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矛盾出现，对吧？有统计就表明了，有40%的大一新生一周至少和室友闹矛盾一次啊，有超半数的本科生经常和室友发生冲突。
2: 哎呦，这个频率就已经很高了。所以你看网上有一些热点的话题，比如说怎么避免和室友吵架，或者怎么吵赢室友。
1: 怎么吵赢室友？
2: 哎，这就成了两门现在不会出现在课表上的，但是它属于每一个大学生的大学必修课。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过，曾经我看到过一个效应叫同伴效应。说的就是在学校啊，除了师长，同龄的伙伴同样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学习的水平。他呢指的就是宿舍呀、班级啊等这样的一些群体当中同伴的一些背景、行为和产出，对于学生个人产生的一些影响或者一些行为的影响，叫做同伴效应。
2: 对，刚刚我们提到这是 level 一，就是进入到大学之后，你和你预想当中的大学同学在经过一段超乎预期的相处模式之后，哎，发现了不一样的秘密，有可能会打成一片，但也有可能就是在互相成一片的过程当中来互打互撞，
1: 也有可能真的是打成了一片。
2: 对对对，然后紧接着我们将会来迈入到第二个阶段
1: 啊，是什么样呢？就是室友也是养成系的。
2: 养成系室友，好消息是，哪怕一开始这室友就暴露了我们刚提到的种种雷点，让你苦不堪言，一个与你合拍的室友，他可以是慢慢培养的。
1: 是的啊，
2: 对，
1: 这室友是可以养成的。那这倒不是说你们日常喜好会变得一致啊，是有研究指出啊，这个室友之间的近距离的这种相处模式啊，它不太会让你和另外一个人在食物、音乐等方面的趋好是趋同的。
2: 哦，我大概给大家来转述一下这个意思，就是不管你和室友相处的时间有多长，你们也许还是总有很多事儿做不到一起去
1: 啊。比如说呢，
2: 你室友爱吃咸粽，
1: 你可能就要吃蘸着白糖的粽子。
2: 对，你室友爱听重金属，
1: 哎，你可能会喜欢听一些小的民谣或者是 K-pop。
2: 不过在另外一些方面，你们受到彼此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最典型的啊，就大

0: 大概就是口音了。
1: 哎呀，这个我深有体会，你知道吗？我舍友有山西人
0: 啊，我室友有东北人，
1: 所以我就学会了这个山普，就是山西普通话。
0: 来，你给我来一句，我听听。
1: 干啥了？咋的了吗？
0: 啊，你这个咋的了吗？干啥呢吗？这属于是太原方言，
1: 就是有点那个山西的味儿的那种普通话。
0: 太普，
1: 对吧？太普。
0: 对，你像我室友有一个东北人，哎，不过东北人他影响真的非常的强大。
1: 咋的了，哥们儿？
0: 啊，我们东北人这姑娘啊，她平时都说的是普通话，但是呢，她站在门口宿舍门口，她等你一起去上学的时候，她就说：“快点儿，跳跳糖，不赶趟了，不赶趟了，你快点儿啊！”我每天听她说这话的时候就脑袋发懵，但是又特别想笑。
1: 跳糖，你去那门口那旮瘩，你看看我那小袜子。咋还没干呢？
0: 哎呀，你快点走啊，你要不这个就是走在路上你卡秃噜皮了。波棱盖卡秃噜皮。
1: 你是硬凑方言呀？
0: 对，硬凑版的啊。
1: 其实研究也发现了，大学室友的不同口音很可能会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啊就开始发生融合了。
0: 对对对，就像我说的东北人，那影响真的相当的大。就开学的时候，如果你这宿舍里面只有一个东北人，那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可能就至少有4个东北人，或者6个东北人，或者8个东北人了。
1: 哎，你看哈，在和室友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慢慢的拥有很多类似的一些口语的表达呀，还有内心的那些心照不宣的一些笑点啊，不同的生活习惯也渐渐的变得，哎，好像磨合了，变得愈发的合拍了。
0: 是，
1: 你们宿舍有没有那种就是很神奇的一些小暗号？我们宿舍就是每次大家就是放学回来之后，然后大家就开始拍大腿，然后有一个节奏
0: 啊，
1: 对，那个节奏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一旦有一个人起头，所有人都开始打出这个节奏，然后所有人就开始，无论你身边有着什么饭盆啊、桌板啊，或者是哪怕是身体的拍击啊，都会击出一个相关的节奏。而且拍着拍着，大家还可以加入一些就是类似于 rap 的一些小词儿。
0: 哇，你们宿舍这属于一个偏艺术门类和偏音乐系的宿舍呀，
1: 就很好玩。
0: 我们宿舍就没有这样的癖好。当然啊，相对于外在特点的相似，就室友之间到底是否相处融洽，还是得看更深层次是否契合。
1: 哎呀，这说起来啊，就得搬出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卡尔森了。
0: 哎呦，这你都知道，要说啥呀？
1: 我跟你讲，他有一个互补性原则的理论
0: 啊。
1: 这个理论就认为啊，存在互动关系的伙伴之间，这行为风格往往存在互补性，而且在关系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双方啊都会改变行为风格以增加互补性。
0: 哎呀，你快起开吧。
1: 啊，
0: 这我换句人话来说说、啊
1: 啊、就说个人话是吧？
0: 对，
1: 啥意思呢？
0: 你和室友在相处和磨合的过程当中，这个行为模式呢或许就会越来越匹配。
1: 嗯，
0: 原先互相刺痛对方的棱角也许慢慢就会被时间打磨得不再尖锐。
1: 哎，
0: 最终两个人就会变成卡在一起的那个齿轮。
1: 好配合呀，
0: 我转啊转，转啊转，转着转着就合在一起了。
1: 是，这个过程显然是需要时间的，对吧？
0: 嗯，
1: 一项研究还发现了啊，说这室友啊在2周之内可能还发展不出这种互补性，但是经过了15周之后，也就是大概多长时间呀？
0: 15周，那就是一年多，
1: 一个学期了。
0: 哦，是一个学期了。
1: 你这数学可真的是跟体育老师学的呀。
0: 哎，是是是，不好意思啊。
1: 就大概一个学期吧，这室友的行为风格可能会变得显著互补。
0: 对，那15周其实就是大半个学期的时间，对吧？
1: 对呀。
0: 啊，那在这个时间当中，你会跟室友有一个更加亲密和更加长距离的磨合，也会容易发现更多的问题，当然也会和你那个合拍的齿轮慢慢慢慢的卡到一起去。
1: 哎，今天聊这个话题让我愈发的想我的大学舍友们了。
0: 对，我刚刚还在想呢，你这个记性有点特殊的好呀，你想想你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距离大学生活已经非常非常遥远了。
1: 也并没有吧，
0: 你的记忆力还这么的清晰，真不错呀。
2: 作为老大爷的我也是有过青春的，
0: 关键是作为还在青春的我，属实很多细节都忘记了。
1: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了。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大学生活，聊到了这个室友。其实各位可以来联想一下你曾经的这个寄宿生活，就是有过同寝室的室友。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刚刚进入到大学之后，和室友之间的相处很大程度的就取决于他们的第一印象。
6: 你看啊，其实为了避免室友这种取向差异过大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宿舍的问题啊，现在许多高校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们呢，在开学之前就会将这个选择宿舍的权利交给学生，然后使用生活作息啊、爱好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来帮这些新生来寻找一些合拍的室友。
7: 哇，这一点真的太

0: 太贴心了吧？
1: 对啊，
0: 可惜我当年没有这样的条件。
1: 我当年真的是幸运到家，就是能碰到我的那些神仙舍友们。
0: 哎，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调查问卷有一点点像心理测试，
1: 很科学，
0: 还挺好奇他最终的结果。
1: 对，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室友关系的一个走势。
0: 嗯，
1: 但如果一开始相处的不是那么愉快，也不妨再给自己和对方一段磨合期。
0: 哎，对对对，其实像今天我们提到的一些奇葩的室友，或者是正常的室友，乃至于天使室友，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许并没有那么遥远，甚至有可能是一线之隔。
1: 哎，两方之间啊都保持这种不熟的状态，相互冷淡一些也无所谓，只要了解了对方为人处事的风格，相互都懂得啊，对方其实并没有恶意，没人会热脸贴冷屁股就好。
0: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宿舍生活，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李说了，说室友呢可以认为是四年的伴侣。
1: 哎呀，都处出感情来了啊。
0: 哎，多数都是包办的，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啊。
1: 也不一定啊。来看一下韩青，他说以前大学的时候呢，这宿舍啊是随机分配或者自己选的，当时呢我们是在新生群和网上先聊天，哎，找了几个本来网上就聊得很不错的搭子，约了时间一起报到，就可以直接在选宿舍的时候呢分配到一起了，矛盾比起一般的随机组合那肯定是少的很多呀。
0: 哇，那你们这个学校的机制还真的是很令人羡慕，因为通常我记得从前咱们分配宿舍都是你去到学校报到的时候，
1: 宿舍已经贴上你的名了。
0: 对，宿舍早已经就安排好了，你跟谁组合成一个宿舍好像并不由自己来决定。
1: 嗯，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宿舍以后，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相互的协议来调换上下铺的。
0: 是的，可以。
1: 我那会儿呢其实特别想睡上铺，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坐我床上。
0: 我特别喜欢睡下铺，因为为了方便，
1: 是吧，
0: 而且减少安全隐患。我每次上那个台阶的时候就特别害怕自己万一一脚踩空咣一下掉下来怎么办，毁了我如仙女一般的容颜。
1: 哎呀，行了吧啊！你看你，我喜欢上铺，所以一般人没人跟我争。
0: 嗯，哎，这么说咱们俩其实很适合住一个宿舍的，我可以跟你换啊。
1: 可以可以，我睡上铺，你睡我下铺是吧？
0: 算了，还是别了。
1: 这合理吗？这
0: 男女性别有别呀。
1: 再来看看，这是飞猪这位朋友，他说了，住宿十多年的经验就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及时指出，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像平时作息啊、卫生的问题啊，约定好了，宿舍关系一般都会比较和谐。
0: 哎，对，我支持咱们这位听友的留言，刚开始定好的规矩很重要。
1: 嗯，还有 YS 他说了，我和我大学的宿舍舍友啊成为了一生的朋友，已经毕业20多年了。
0: 哇，好羡慕你们。当然我和我大学的室友也成为了关键我还没有毕业太多年，也成为了多年来的朋友。
1: 你确定吗？
0: 确定啊。
1: 来考考你，现在能把你的舍友的名字都说全吗？
0: 可以，但是我不能在节目里面曝光他们，因为我害怕别人人肉他们，会打扰到他们原本安宁的生活。
1: 哎呀，你真的是善心了你。
0: 那当然啦，
1: 其实心里早敲小鼓了吧。你真的能说出你的舍友的名字吗？
0: 我真的可以。
1: 像你这种没心肝的人。
0: 哎，一会儿关掉直播关掉麦克风之后我给你倒背如流。
1: 行，来看一看暗山啊，他说大学新生在此。哦，这是一位大学生啊，他说在见识了打游戏红温锤桌子熄灯后连麦外放打王者的室友之后，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素质有多高。
0: 哦，如果这个时候我是你的家长，我是你的妈咪，我就会告诉你说，孩子，咱跟好的比啊，咱不跟那些特殊的奇形怪状的人比。
1: 但是妈妈，他们影响到我了。
0: 妈妈给你买一下那个耳罩和耳塞。
1: 哎，这是好东西啊。
0: 耳罩和耳塞。
1: 对啊，
0: 感觉他俩有点。
1: 耳罩不是眼罩吧，你说的是。
0: 对，我就觉得哎，好像妈妈买的这两样东西有点重复哈。
1: 耳塞和眼罩真的是宿舍的利器啊，就每天睡觉的时候真的，如果是你的舍友不给力的话，也只能依赖这些物品了。
0: 嗯，再来看到神经蛙，他说了，六人间大一，哎呦，有一点点被四个室友孤立了，就自己心里的感觉，说后来换校区换宿舍了，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一下子找到了自己非常契合的天堂。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ncho， 他说，哎，我们学校四年换了3次寝室啊。
0: 为什么？你们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做？
1: 你们不换寝室吗？
0: 我们不换，从来没有换过。大学四年就是终生。
1: 我们也是大学四年换了3次寝室。
0: 为什么？什么原因呢？
1: 哎，你把我问住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0: 为什么没有人要提出来给我们换寝室呢？
1: 哎，我跟你说，他这位这 Ancho 他说了，他说 说没咋体会到别人说的那种特别特别近的友谊啊，
0: 也不是别人，就是张小白说的。
1: 哎，大家。

0: 之间啊都淡淡的，分寝室真的太看脸了，有的时候匹配到奇葩舍友躲都躲不了。这样一想，换的寝也有一丢丢好处。哦，我懂了，他是重新匹配舍友的那种。
1: 你才明白啊，
0: 我们只是换个房间
1: 啊。你说第一点我就明白了，我们也是换个房间，我们也换过室友是不变的。
0: 哦，对对对，我们也是，
1: 人家是一年就打乱一次要换室友的。大哥，
0: 这个确实是有点好恐怖的事情哈。
1: 我的天哪。来看到山峰为峰，他说大学四年寝室的四个人都获得了保研资格，感谢室友。
0: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又要骄傲地提出了我的舍友们。
1: 你说，
0: 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在全班聚餐的时候，然后班里有一个女生，她说知道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班的女生是讨厌你们男生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男生六个人把我们四年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奖学金全部霸占了。
1: 说你们宿舍呢？
0: 对，
1: 哇，你们宿舍也挺优秀。
0: 对，我们宿舍就是六个人嘛，就是人人都是干部，无论是学生会的、系级的、院级的，还是班里的。
1: 这是一种互相之间的环境影响。
0: 对，真的要感谢室友。
1: 嗯，哎，我曾经有一个高中同学，后来我了解到他考大学，就是当时高考成绩并不太好，然后进入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学校，他自己呢也很恼火。但是大学四年，他们宿舍非常的融洽，而且大家都是劲儿往一处使，每天也会轮流帮别人在图书馆排队。
0: 哎，我们
1: 也会。然后等到大四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同时在当年就考上了研究生。
0: 哇，一次过。
1: 是的，他们是一个非常就是不入流的大学。
0: 哎，但是人家就是因为整体抱团积极向上，
1: 对，
0: 共同的力量，对吧？
1: 对，大学四年就是互相努力互相促进，这种方式让自己在大学第四年的时候都获得了崭新的另外一份答卷。
0: 好，
1: 而且他们都考上了一类大学的研究生。
0: 哇，此时应该有掌声。
1: 确实很优秀。
0: 是，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宿舍的一些难忘的经历和你的舍友们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1: 是的，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大学的宿舍和你的室友们。其实，如果能够在大学避开这些坑货室友啊，并且找到与室友相处的舒适区啊，刚才我们也算了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吧。
2: 是，
1: 还只能算是开出了一个 R 或者是 SR。
2: 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四位女生，共同在大四的时候考到了研究生，而且是一类院校的研究生，那可以说是开到了真正的 SSR，
1: 是，
2: 就是至少拥有一位或者是 N 多位能带飞的学霸室友。
1: 不过啊，能不能用好这些学霸室友，其实也得看你的情况是不是符合限定的条件。
2: 首先得看专业。你看啊，有一份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说，相较于社科和人文学科的软科学专业的学生，就读于工程、数学和自然科学专业等等这些硬科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这件事情上会有更明显的室友效应。
1: 实际上呢，在这项研究当中，社科和人文学科的领域啊，室友效应几乎为零。
2: 哎，是的，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非常真实的案例，他们都是工科。
1: 你看，其实文理科的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文科生的话，学霸室友的光芒再闪耀，可能也没法照亮你的成绩。
2: 是的，还有可能学霸会因为你而变得不那么闪耀。是不是容易出现那种现象？
1: 有点实惨了。
2: 来看看啊，作者给出的这个解释就是呢，因为数学和理工科就业的劳动回报率更高，也就是指收入更高，学生们呢更能够从优秀室友身上去获得鼓舞，从而更有动力去学习，这学得更卖力了，那成绩自然就会逐步的有所提升。
1: 像跳跳糖刚才举的那些案例啊，其实我们近段时间来可以看到学霸宿舍全员保研呀，什么考研上岸这样的新闻特别常常出现，对吧？这室友之间是否能够激励彼此共同起飞，可能和你的学科学霸舍友的这种浓度是息息相关的。
2: 这就看是一个还是 N 个啊，只有一个学霸室友可能还不够。你看在2017年的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它是收集了来自于中国西南某大学的近3000名学生的数据，结果发现呢，只有一位成绩在前25%的室友，可能还不足以对成绩产生多大影响。

0: 但如果宿舍里有两条或以上这样的大腿，那么所有人的绩点就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这里需要提到的就是，从这项研究来看，女生宿舍里面的室友效应还会更强一些。
1: 是否能够沾上学霸室友的光，自己的学习能力其实还挺重要的。那如果学习实在是太差了，学霸室友可能真的也带不动。往往是那些学习能力中等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能力最高和能力最低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都不太显著。
0: 这么要算的话，我的绩点在我们宿舍当中应该是最高的，但也没有高到特别高，就大概在绩点的前15%。但是我此时此刻就在想，如果我们宿舍有一个或者两个，我稍微贪心一点，有一个或者两个超越我的同学，那我可能此时此刻你就见不到我了
1: 啊。怎么了？你就飞了哈，飞天上去了，
0: 飞得更高。
1: 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0: 你看一对比咱俩的这个歌喉就知道谁飞得高。
1: 不，你飞得再高，你也是一只小小鸟。
0: 你看啊，所以我们提到的这个研究也是发现说，室友效应可能会存在于某些学生群体当中，但是并非学业成绩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伴随着新生入学时间的增长，即便是显著的影响也会逐渐的显弱的。所以到最后啊，这成绩的提升关键还是得靠自己。
1: 是，更关键的是啊，只有当室友之间的成绩差异较小的时候，学生自身的成绩才会和室友的平均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其实也就是说啊，想要室友带飞你，那你自己首先得努力的扑腾扑腾，是吧？
0: 对，你得先扑腾一下试试能飞多高，
1: 你得使劲追着人家跑。
0: 对，和室友实现正常相处的目标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这段旅程总共可能也就14年那么长。
1: 其实别管室友是不是把你带到沟里去的坑货，还是能带你飞的学霸，终究啊，你还得学会如何正确的去使用他们，对吧？
0: 毕竟在大多数高校现行的宿舍分配模式之下呢，大学室友肯定他不能说先走验货宝，对不对？也基本没有什么7天无理由退换的可能。能够一起生活一起成长当然很好，但如果真的不合适，那当几年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对不对？
1: 是哈。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这是 I1， 他说，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人在宿舍抽烟了，声音还可以屏蔽，但是你总不能戴一个防毒面具吧，对吧？还有曾经有个室友，平时不学习，一到考试的时候通宵达旦背诵啊，在下铺的我就惨了，他坐在床上想睡也睡不着，真的实惨。现在我们学校都按照需求分类来进行宿舍的分离，那比如说无烟宿舍、考研宿舍等等，已经比较能够满足兴趣作息一致的需求了。
0: 对，你们宿舍就缺少一个张小白率先发起问题，比如说你抽烟吗？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
1: 大家都不抽，
0: 最后一个我不抽。来看到 Sinis， 他说了，前几年啊，发现室友很烦，直到当时大四的时候，论文差不多要完成了，我脚突然崴了，下不了楼，我室友帮我带了一个月的饭，
1: 好感动啊。
0: 他后面发了一个哭泣的小表情，他说才意识到以前啊，学业压力太大，导致我对于室友有太大的敌意，精神状态良好的时候，谁会愿意天天对别人生闷气呢？
1: 你看，总还是要经历一些事儿才行的，对吧？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幼稚啊，他说了，弱弱的问一句啊，大学最好的朋友一般不就是室友吗？我还真不是，
0: 我也真不是。
1: 对，
0: 但是大学宿舍的室友一般关系也很好，但他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个。
1: 姐姐他就真相了，他说，朋友是你自己找的，室友是学校帮你凑的。
0: 你看啊， Eric 他说了，我大学老师当年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教育最主要是针对中间层的学生，因为程度非常好的学生不需要特别教，他也会自己努力学得很好。而程度差的同学，你可能怎么教都没什么效果，所以对于中间层的学生是最有效的。所以感觉中间层学生受到学霸影响大还真是一个挺正常的事儿。
1: 看吧，我们在节目当中怎么可能会说瞎话呢？
0: 所以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当年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的室友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暖和回忆。
1: 是卡西莫多他说，这个翘课打球、撸串喝酒、去网吧包夜连线打游戏，都是拉近舍友之间

0: 的关系的不二法门，真的只有一起干过这些事儿，才能够建立起长久的友谊啊。
1: 哎，现在回想起来，有那些可爱的互坑的又或者是学霸型的室友，那都是一种满满的福气呀。
0: 哎，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宿舍的事儿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留言互动。
1: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以前很多人认为活跃的网民大多是年轻人，而

中老年人不太能玩转互联网，但实际上退休后的中老年人对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是非常感兴趣的，成了银发网民。而随着短视频越来越流行，有数据显示，超过60%的老年人会每天打开短视频平台，平均每次使用时长在1到2小时。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过度使用短视频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银发族第一次接触互联网都是从短视频开始的，虽然他们在接触手机和新媒体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操作上的困难，但是短视频平台上的搞笑视频和第一人称视角对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2022年，一项关于中国中老年人使用短视频的走访调查显示，中老年人过度使用短视频的前两大原因是短视频内容太吸引人，生活中比较无聊孤独。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从短视频接收信息比文字或图片更及时有效，因为图片大，声音大，还能学习一些实用技能，比如常识和新闻、毛笔字、广场舞等等。在平台上发短视频，操作起来也简单，容易上手，边看边拍，能很好地缓解他们的空虚感。年轻人大都忙着上学、工作、养家，退休后的中老年人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而短视频里有很多积极的表情和话语，还为中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展示生活和他人互动的机会，这些都给了他们心理上的支持和满足感。在202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人员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当中，部分参与调查的老年人认为，使用短视频 APP 等社交媒体能让他们锻炼认知能力，增加和外界的社交联系，和玩手机的年轻人找到共同话题，还能获取大量健康知识，让大脑更敏捷，这样更不容易得痴呆症。一些研究认为，与他人互动可能改善认知功能，增强情绪健康。其他研究发现，在新手老年用户当中，通过社交媒体学习技能与更好的神经心理学测试分数有关。对于身体残疾，比如行动困难、耳聋的老年人，社交媒体更有可能帮助他们增加互动和联系，改善社交隔离。至于到底有没有防痴呆症的好处，由于老年人开始接触短视频的时间还太短，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过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一丝安慰，减少了他们对认知功能会下降的恐惧。不过社交媒体也给中老年人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如果只是随手转发，没有经过思考，就起不到锻炼认知的作用。而且短视频平台上的信息知识并不都是专业人士或者是权威机构发布的，没经过过滤，甚至可能有谣言、伪科学和相互矛盾的信息。比如一个视频说某某很好，另一个视频却说某某不好，判断力不强的中老年人如果深信不疑，就容易被误导欺骗。有调查发现，65岁以上人群分享假新闻的可能性是年轻用户的7倍。还有的参与者提出，对网络平台的互动越来越依赖，会让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质量下降。大家都在刷手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反而变远了。研究人员指出，如果在平台上互动只是为了逃避空虚，并没有给未来的社交关系带来回馈，比如只是线上聊天，没有促进熟人圈子的线下互动，那这种社交就没有太大价值，反而占用了和现实中亲人朋友的互动时间，而这些才是更宝贵的关系。关于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到底会不会让中老年人上瘾，大家的看法有一些分歧。有的参与者说，老年人从小就没有这个刷社交媒体的习惯，只是后期才学会的，所以呢，这是额外的东西，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所以认为不会那么依赖。还有参与者认为，他们比年轻人更自律，更能够有效管理自己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但是有一些参与者说，新用户刚开始好奇心很重，容易过度使用，沉迷其中。
尤其是退

之后，空闲时间大大增加，想要消磨时间，更容易受到诱惑。在前面关于中国中老年人的调查当中，有的参与者表示，我每天一有时间就看短视频，不睡觉的时候就刷短视频。由此可以看出，一些中老年人已经对短视频形成依赖了。挪威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大约1%的60到74岁老年人有网络成瘾风险。2021年，一项发布在《精神病学前沿》的研究，比较了264名60岁以上瑞士和波兰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行为，发现参与者在网上的活动主要是社交媒体、信息搜索和网购。而较低的幸福感与更严重的网瘾有关，其中瑞士参与者接触网络的时间比波兰的参与者要更早，存在网瘾的人呢也更多一些。研究结论是，老年人使用网络可能主要是为了应对负面情绪或者对生活的不满，但是大多数老年人没有上瘾和冲动的行为。在身体方面，长时间刷短视频的危害那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久坐不动、熬夜可能会增加各种慢性病的风险，还有对视力、肌肉、骨骼的影响。2021年，据银川晚报报道，王女士的母亲对手机上瘾，每天花8个小时玩游戏、看新闻和短视频，最后由于头晕目眩到医院检查，确诊为颈椎畸形视力障碍。在心理方面，沉迷网络可能导致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由于现实中社交减少，反而会感觉更加孤独，还可能引发家庭矛盾。研究最后指出，社交媒体只是对线下面对面互动需求的补充，但是不能作为替代。要想社交媒体的使用有意义，就要促进线下互动。对中老年人而言，有情感需求，想要通过社交媒体去满足是正常的，但是也要注意控制自己玩手机的时间，保证规律的休息，同时多参加现实中的社交活动，让生活丰富多彩。对子女而言，应该更多的陪伴探望父母，帮助减轻他们的孤独感，鼓励他们多进行健康的活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气是身体的巨大负担。有研究发现，脾气暴躁的人相比脾气温和的人，早亡风险增加 1.57 倍。人生气十分钟消耗的精力，相当于经历了一次3000米的赛跑。如果持续生气，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也更容易生病。此外，有不少的疾病，包括癌前病变，如乳腺结节、荨麻疹、脑卒中等的发生，也和生气有关。前段时间更有研究发现，生气不仅会得病，还会让我们变丑。果真如此，还是危言耸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和您分析一下，生气真的会让人变丑吗？当我们生气的时候，皮脂腺分泌会比平时旺盛，分泌出的大量皮脂会把毛孔越撑越大。当毛孔开口单个表面积大于0.3平方毫米，就可以判断为毛孔粗大。过多的皮脂腺还可能把毛孔堵住，诱发皮脂腺囊肿，如粉刺、黑头、痤疮，如青春痘等一系列的皮肤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形成斑痕，或是变成顽固型的痤疮。同时，粗大的毛孔会导致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环境中的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更容易入侵，水分也更容易流失。而毛孔粗大不止显老，还容易让脸看起来脏脏的。虽然通过化妆能够部分遮盖，但是长期化妆对皮肤又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生气时，人体处于应激状态，交感神经兴奋，导致去甲肾上腺素、糖皮质激素等一系列激素分泌增加。长期过量的糖皮质激素会造成皮肤表皮厚度下降，成纤维细胞变少。成纤维细胞可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胶原蛋白就是它们生产出来的。因此，一旦成纤维细胞变少，生成的胶原蛋白也会随之减少，而糖皮质激素还会导致胶原蛋白流失，于是法令纹、川字纹、各种纹出现了，肌肤也开始松弛下垂。我们的肤色深浅主要是受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及其分泌的黑色素影响的。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增强黑色素细胞分泌黑色素，让人变黑。生气也有类似的效果。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会导致上皮细胞合成大量的黑色素，黑色素沉积在皮肤表面，肤色就会变得暗沉。更糟的是，黑色素细胞的沉积还与皮肤色斑的产生相关，因此生气还可能导致长斑。而且生气对驱除色斑的治疗效果也是有影响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情绪不佳的时候，无论是药物还是激光治疗，对色斑的改善效果都不好。你可能会说，生气的坏处谁都知道，可我还是控制不住会发脾气啊，怎么才能做到不生气或者少生气呢？从生理上看，生气主要还是受后天建立的大脑皮层调控，而大脑对生气的调控能力取决于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我们通过有意识的主动控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坏情绪的。接下来，如果想要控制情绪不生气，不妨试试以下的几招。第一招，三思而后言。当愤怒情绪升起，即将发作的时候，试试忍住，在心中默数5个数，给怒火按个暂停键， 如果数完五个数之后，忍住了即将发泄而出的怒火，那么事后可以整理一下思路，问问自己，为什么那时会这么生气？这事儿值得我这么气吗？找到自己生气背后的需求，换个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如果数完五个数之后仍然很气，那不妨想想，一生气就可能哗哗流失的胶原蛋白和嗖嗖长出来的色斑，想想热玛吉、玻尿酸、肉毒素这些医美治疗的价格，再想一想，这事儿真的值得我生气吗？第二招，离开一会儿让你生气的环境。当忍不住要生气的时候，可以试试找个借口离开一会儿，给自己一个空间平息情绪。有时候抽离开一会儿，离开引发生气的环境，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泡杯茶或是接一杯咖啡，也能起到不错的平复效果。第三招，想发脾气的时候试试做运动。如果情况允许，在感到压力大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生气的时候，可以试试运动，通过身体活动带动心理上的平衡。无论是瑜伽、普拉提还是游泳、长跑，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好好做个放松。如果经过尝试仍然控制不好情绪，总是不由自主的生气，也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也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都能保持美貌，每天开开心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过度使用手机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以及生气真的会让人变丑。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的7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滨州以全链服务激活低碳能化产业内生动力；霍晓霞24载孝善坚守，用真情诠释最美家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强化党建引领，促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增效。市委副书记王斌一同调研。陈家宝先后来到福小苑小区、滨河新城小区和城西社区，实地查看网格化管理、在职党员双报到、消防安全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网格员和楼栋长，贴近群众优势，强化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排查化解，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解决好群众急难。

0: 筹判。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认真听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后强调，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做细做实网格化管理，深入推进党员双报到，坚持党员带头全员参与，创设载体，把党员组织起来，作用发挥出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要注重工作成效和群众实际感受，强化日常巡查、民情摸排、困难帮扶、政策宣讲、矛盾调处、应急处置等工作，力戒形式主义，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建立长效机制，选树先进典型，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陈家宝还到南山防洪局刘家湾段实地检查清淤疏浚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施工节点，加快清淤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安全平稳度汛。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7日，我市召开国品品牌发布会筹备会，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副市长张亚鹏参加。王斌强调，要统一思想，压实责任，精心做好发布会各项筹备工作，切实提升滨州国品品牌影响力，要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工作任务，确保发布会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要完善活动方案，广泛邀请各界嘉宾，做好展品筛选、会场布置、签约服务和后勤保障的工作，充分运用融媒体、新媒体平台做好宣传推介，各责任单位要密切协作，各司其职，严格落实各项任务。要提前谋划赛果大会、特色国品展专题展会等后续活动，做好工作衔接，确保系列活动有序开展。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7日，由市总工会主办、华邦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承办、市工人文化工协办的工会送培训技能助启航滨州市2026年职业技能培训班正式开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致辞。徐亚丽深刻阐释培训意义，并提出殷切期望，要求学员严守规矩，潜心钻研。随后，养老护理班授课教师凭借扎实功底，为学员开启首堂精彩课程，现场反响热烈。本次培训共分4期开展，每期培训5天，将为全市200余名学员提供系统化技能提升服务。培训紧扣市场需求，开设养老护理、育婴护理、健康照护师、茶艺师4大实用工种。采用理论加实操模式，为学员搭建免费学技能平台，助力群众拓宽就业渠道。学员李亚平：
1: 这是我们养老护理培训班开课第1天，工会给我们争取到这么好的免费课程，刚上课就能学到很多实用护理知识，我特别有信心，希望学完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0: 全面推行标准地加承诺制改革，实现交地即交政、拿地即开工，提速项目落地进程，积极探索工业用地弹性、延期出让、先租后让的模式，有效降低企业一次性用地成本。同时，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竞地、协同布局，持续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效能，为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提供坚实的用地保障。绿色管控优能耗，滨州市坚持源头降碳、过程控碳、末端固碳的闭环管控模式，稳步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设立市级能耗指标统筹池，优先保障二氧化碳补给、固废综合利用等减碳降碳项目指标供给，支持企业通过节能技改、工艺升级，充分盘活存量能耗指标，持续推进零碳园区建设，不断降低区域单位能耗，为优质低碳能化项目发展腾出充足用能空间，助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金融赋能激活力，滨州市依托陕西咸阳精细化工产业投资基金，有效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精准赋能精细化工、高端聚酯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发展，持续深化政银企对接合作，全方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持续激活清洁低碳能源化工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百善孝为先，美德润人心。新民镇胡家坡村村民霍小霞20余年如一日，用耐心、细心与孝心，悉心照料残疾公公、聋哑小叔，勤俭持家、孝亲睦邻的善举在十里八村传为美谈。面对生活重担，他不畏辛苦，昼夜奔波，一边守护家中老人，一边辛苦摆摊营生，用平凡举动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乡间最美的文明榜样。在新民镇胡家坡村，提起霍小霞，乡亲们总会由衷感慨，别人出嫁带嫁妆，她出嫁把孤苦聋哑叔父当作一辈子的陪嫁。今年55岁的普通农夫霍小霞没有耀眼的光环，20余载风雨相随，一边悉心照料瘫痪患病的革命功臣公公，一边倾尽心力照料无儿无女、先天聋哑的娘家叔父霍洪旺。他以血肉亲情为底色，以长久陪伴为承诺，把叔父带进自己的小家庭，用日复一日的付出诠释出嫁不离亲、孝善永相随的动人情怀，成为乡间孝老爱亲、重情重义的标杆。多年来，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家中所有重担全部压在霍小霞一人身上，她独自扛起照顾家庭、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的重任，默默撑起一个风雨相伴的家。霍小霞的公公早年身患2级肢体残疾，2020年老人术后瘫痪在床，彻底丧失行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5年时间里，他日复一日贴心护理，日夜守护，悉心陪伴老人走完最后岁月。霍小霞，
1: 这是我公公，这是2011年找好相互打好精神，这来是精神也把他们合同结合死，这是我在2020年4月2日找好接着全家福电改和咱都补的钱来，咱都瘫痪了年11月，这周5年都是5年2个月，今年2月份没了，没了还把人家弄了，就上这走不起来呀，痛苦整整服10多年。后来跟我姐说话弄这弄了，我再看了头再调我一个找回这些大哥工人，不是平时都调我一个。
0: 公公离世后，照顾聋哑小叔霍洪旺的责任依旧由霍小霞默默坚守。小叔先天聋哑，心智不全，无人照料，爱乱动邻里物品，时常给街坊邻里带来困扰。为了方便小叔日常吃食，也减少邻里矛盾，霍小霞特意为小叔栽种各类时令蔬菜，即便菜园

0: 摘，小叔依旧不会打理。霍小霞便常年摘菜、切洗、做饭，日复一日送到小叔家中，耐心照料他的日常起居。霍小霞：
1: 哦，这些菜都是我下来给我费大种下，他的是大路上有点点问题，爱捏人爱豆捏人的菜，给摘下些辣子，种一行子黄瓜、切莲、葱、韭菜。我说你这给你一天吃点方便到门口了啊，这些啊，切切，这还实际他不会切菜，又是我的老好看下来了啊。
0: 生活清贫，却藏着滚烫善意。在采访间隙，记者看到霍小霞的舅舅特意为他送来一碗清汤羊肉，这份难得的热饭，霍小霞却丝毫没有舍得品尝，第一时间打包装好送到小叔家中，让他吃上热乎饭菜。为了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开支，补贴家用，霍小霞在照顾好两位老人、打理好家务之余，还经营着一个夜市摊位。每天忙完家里的大小琐事，他还要擦拭餐车、整理器具、打扫卫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晚上六点还要准时出摊。数十年孝亲持家、吃苦耐劳，霍小霞的善良孝顺、勤恳能干，家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霍小霞母亲魏米娃：
2: 我这女子对从小就孝心好，从小就是爱帮人，都人给些好，想吃说喝说都管着的，就是到年只得来家全的很，又是没馍没饭，就是养活了他三个娃，这就是到以后只得有托人的，都只得照顾一个托人，还有那个残疾人，还要照顾我两个。
0: 多年来，霍小霞不离不弃照顾两位特殊老人，昼夜操劳养家，和睦邻里的善举深深打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霍小霞邻居张云霞：
3: 我和这霍小霞是两邻居，这他是照顾了多年的瘫痪在床的公公和他搭档，他公公现在今年二月份刚去世，现在还有他搭档，他根本从来不说不抱怨，说他感觉到累活重，从来不抱怨，他认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好媳妇，也是一个好婆婆，也家庭和睦，各方面的，吃的事都很好，也值得我们都向这个人学习，是我们的好榜样。
0: 日复一日寒来暑访，霍小霞在柴米油盐中坚守初心，在昼夜奔波中扛起责任。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最朴素的善良、最坚韧的担当，孝亲敬老、勤俭持家、温暖邻里，用一言一行传承优良家风，让孝老爱亲的文明新风在乡间大地久久流淌。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冯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一。开学了，今天小一为大朋友小朋友们带来一部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动漫《千与千寻》。千寻是一个瘦小的10岁小女孩，千与千寻的故事从她身上展开。千寻跟着父母从这个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途中所发生的一段奇妙的旅程。影片的第一幕就是千寻睁开眼，眼神里充满着失落，她怀念着以前的班级，以前的同学，手上还捧着临别时同学送她的鲜花。他们全家开着车，人生地不熟，走错路是正常的，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会误闯入鬼怪神灵休息的地方。他们穿过那条神秘的隧道之后，看见的是一片蓝天，葱郁的草地，还有清新的风，这似乎已经是现在的社会少有的场所了吧。奇怪的是，空无一人的小镇街道上，两旁是香喷喷的食物，千寻的双亲按耐不住食物的诱惑，根本不在乎食物的主人在不在这里，拿着食物就吃。千寻无法阻止父母的举动，这令他很不安，他只好在空旷的小街里走着游荡着。忽然他看见了一条白龙，不可或缺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呵斥着千寻，让他在天黑之前快点离开这里。此时夜幕降临，白龙身后大雾的灯光亮起，千寻被他严厉的语句吓得转身就往父母那里跑。当千寻奔跑到父母吃东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转角一过，却发现坐在那里的两个人居然是穿着父母衣服的两头猪，因为贪婪而变成了两头猪。千寻害怕极了，他忽然发现自己也在逐渐地变得透明。这个时候白龙又出现了，他轻轻地对千寻说，别怕别怕，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吃了这边的食物你就不会消失了。当神明世界里汤婆婆的爪牙，那只乌鸦在天空盘旋着要抓千寻的时候，白龙却带着千寻躲过了。但他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千寻却依赖地拉着他。白龙对他说，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你只有一个人走下去，而在这里不工作就会被汤婆婆变成动物。千寻很害怕，不想变成动物，可他却更加想救他的父母。于是他沿着白龙给他指引的路找到了锅炉爷爷，拜托他给自己一份工作。锅炉爷爷却拒绝了，他说自己的人手已经足够了。不过当送饭来的小林看到千寻的时候，他却说这是自己的外孙女。让小林带着他去见汤婆婆的时候，看得出这是个心地善良的爷爷。见到汤婆婆之后，你就能发现这是一个爱发脾气又贪钱的物质女人，对自己的孩子巨大的宝宝纵横浇灌。签下合约以后，千寻开始在这里工作，并且被汤婆婆拿走了千寻原本的名字，只留下了一个小名小千。名字一旦被夺走，就再也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了。白龙说这个话的时候，把千寻来时的衣物和写有他名字的一张纸给他，让他好好保存。下雨之日，不管社会如何颓废和弥漫着物质的气息，一个小孩本质上还是善良的。看着无脸男在外淋雨，他为他开了一扇门，让他进来躲雨。无脸男渴望朋友的心态与现实社会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只要一点点善意的行为就足以令人感动。千寻工作的油屋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腐烂神，仿佛就是污泥组成的一个神灵，恶臭熏天。当他进到汤屋里最大的浴池时，清澈的水顿时变成了浑浊的泥浆。千寻却忽然在他浑浊的身体里摸到了一根铁硬硬的东西，用绳子绑住那块铁，大家齐心协力地拉，只是没想到拉出来的居然是人类废弃的垃圾、脚踏车、鱼线，甚至连肮脏的抹布都有。原来这不是腐烂神，而是河神。河神神清气爽地笑着，给了千寻一个丸子后快乐地离去了。渐渐地，在千寻身上陈旧已久的生命力被冷酷的生活唤醒了。原来人可以实际地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千寻第一次有了这样的体验。千寻把河神给他的丸子喂了一半给受伤的白龙吃，
顿时印章被吐了出来，并且把汤婆婆为控制白龙给她吃下的虫子给踩死了。如果说千寻用丸子救白龙是因为爱，那么给无脸男吃，那就是因为对他的真诚。明知道河神给他的丸子能救自己的父母，但他却依然拿出来帮助需要他的人。千寻此时的心胸只用浅浅的几笔就跃然眼前。千寻突然记起了听父母说过自己几年前为了捡一只落在河里的鞋而落水，被一个男孩救起的经历。鞋子落水，男孩变成白龙救自己的景象历历在目，而那条河的名字就叫琥珀川。终于千寻帮白龙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镇早见琥珀主。快乐的他们在蔚蓝的那片天空中翱翔，心情怅然，了无牵挂。最后汤婆婆还给千寻出了一道难题，一群贪食的猪中谁是他的父母。如果说千寻的经历赋予了他一颗返璞归真的透明的心，那么此刻的千寻由于爱的笃信，更知晓了父母在何方。当然父母不在这群猪中。终于三人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千寻的父母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千寻想再回头看一眼那个小镇，想看一眼白龙，可是想起了白龙告诉自己不能回头，于是咬着牙随着父母走出了隧道。他是否还能见到白龙，没人知道。这个与人类世界一墙之隔的世界里的经历，让懵懂的千寻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爱。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随影片的主题曲结束美好的一天。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都知道承德有个避暑山庄，它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自成一格地屹立在中国皇家园林的长廊上，是我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您游览承德的时候，也曾和您一起走马观花。本期节目里，我们追随作者周沙尘的脚步，用作家细腻独特的视角去观察这座清代行宫的魅力。

承德的避暑山庄，又被叫做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是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中不可或缺的一处建筑。它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的北部，五列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它的占地面积达到564万平方米，宫墙周长大约10公里，总面积大于颐和园的一倍，比北海公园还要大8倍，也大于和它同时修建的圆明园。从清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开始兴建，到乾隆57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建成，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共用去了90年的光阴。热河行宫的东北方有一处淡温泉，称为热河泉，热河因而得名。它之所以命名避暑山庄，是因为这里群山苍翠，树木葱茏，六月无暑，九夏生风，夏季的平均气温是19.3摄氏度，是非常理想的避暑胜地。然而清朝早期在这里经营皇家园林，并不是单纯为了满足帝王游乐消闲的需要，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的。根据史籍记载，山庄的修建目的是怀柔、义武、会嘉宾。从康熙帝到乾隆帝，为了接待和联系各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来到这里进行比武、赛马、狩猎活动，于是从北京到承德之间修建了大小行宫达20处之多，以供皇帝沿途休息和储存物资之用。其中以避暑山庄的规模最大，地位也最重要。古北口以外的行宫都属于避暑山庄管辖，而山庄建成以后，清朝有所作为的皇帝康熙、乾隆祖孙两代就曾经多次在山庄里召见与宴赏蒙古王公，以及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上层人士，恩义深而情义廉，终于达到了内和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我也了解到，避暑山庄早在设计建造之初就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了。烟波治爽殿是皇帝的寝宫，而在皇帝睡觉的床榻后面就设计了非常隐蔽的门，可以通向秘密夹道，假如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政治风险，皇帝就可以从夹道中出逃了。后来在行宫发生的政治事件就更多了。清朝咸丰11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7月17日，文宗帝因暑泄日久，元气欲亏，以致弥留不起。这天早晨，他在寝宫的西暖阁里面召集他所器重的8位大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沐荫、匡源、杜翰和焦佑莹，叮咛他们辅佐年方5岁的儿子载淳，也就是慈禧所生的儿子，后来的同治帝。文宗皇帝千叮万嘱，在载淳亲政之前，让几位大臣负责处理全国的军政事务。与此同时，文宗把一方田黄石印章，上面刻有御赏2个字，留给了慈安皇后，还有一方寿山石印章，上面刻着同道堂3个字，留给了载淳，并嘱咐说，在他死后，8位赞襄政务大臣负责起草谕旨，代小皇帝发布政令，然后交给了慈安和载淳，在谕旨的首尾2处盖上了御赏和同道堂的印记，作为福信，号令全国。可是比慈安大2岁的皇贵妃慈禧却非常工于心计，她怀有极大的政治野心，
从皇帝寝宫床榻后面的夹道小门溜了进去，躲在床后面偷听了文宗帝的遗嘱，了解了文宗帝煞费苦心的皇权安排。于是就在文宗帝咽气的当天，慈禧决心先下手为强，自恃同治是他的亲生子，急忙为自己证明，以载淳的名义发布了圣母应尊为皇太后的上谕，从而取得了太后的尊荣。按照皇权的规定，皇贵妃和皇后的地位在皇宫里面是有所不同的，这样一来她和慈安就平起平坐了。然后慈禧又把同道堂的印记掌握在自己手里，代子灵印，这就为后来成为宫中趣闻的垂帘听政揭开了序幕。而据说康熙皇帝生前在承德修建行宫，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因此行宫是清代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但是山庄以避暑命名，当然也跟皇帝怕热有关了。清朝初期的时候，满人贵族非常不习惯北京城里夏天的干燥炎热，而喜欢旅行塞北度过夏天。早在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就准备在如今的承德市郊营建避暑城，就在这一年他被害死了，工程才停止。康熙亲政以后，每逢有病就出塞疗养，他说朕少时始患头晕，渐觉清瘦，至秋塞外行为，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因此他先在喀喇河屯修建了行宫，后来发现相距40里的热河上营，也就是现在的承德市，条件更好，那里形势溶结，蔚然深秀，兼有南秀北雄的特色，具备造园的各方面的条件，于是就立意在承德修建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了。如今的避暑山庄包括宫殿区、湖泊区、山岳区、平原区四个部分，内中有康熙亲题的36景和乾隆亲题的36景。宫殿区一共有3组宫殿，也就是正宫、松鹤斋和东宫。正宫是皇帝居住的一组主要宫殿，按照帝王身居九重的制度，建有九进院落，大门在南面叫立正门，湖泊区中间有一条观赏路线叫做知镜云梯，一直往北可以到达如意洲。山岳区在避暑山庄中占地最大，大约占到4/5的面积，这是一脉自然山峦。中国古代的造园大师们巧妙地运用因山为园的手法，把整个山岳区的天然峡谷规划为4条大的观赏路线和山路滨湖的几片风景，记忆十分精巧。以前山上的建筑物很多，可惜历年被破坏了不少，原来几座高峰上的4个亭子，如今仅存南山积雪这一处亭子了。登亭远眺可以饱览千山万壑无限风光，盘垂峰、蛤鸣石、僧帽山、天桥山、鸡冠山等等奇峰怪石，和外八庙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几乎可以一览无遗，景色颇为壮观。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避暑山庄的神游之旅。相传康熙时，皇太后来到避暑山庄，就居住在西域的松鹤清月。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正宫东面另修建了一组八进院落的建筑，题名为松鹤斋，以供皇太后居住。据说当年松鹤斋内常见青松盘户外，更新白鹤舞庭前，庭院中还有驯鹿时常悠闲地游走其中。随成殿后面依次有罩房十五间，门殿三间，大殿七间，名为乐寿堂，后面改名为月幸居，是皇太后的寝宫。如今随成殿十五间罩房门殿建筑早已不存在了，乐寿堂仅仅剩下一处基址，1998年才重新复建起来。万鹤松风殿是康熙帝经常接见官吏、批阅奏章、读书写字的地方。1722年，康熙发现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的第四个孩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聪明伶俐，十分喜爱他，于是传旨命人将弘历送入宫中。那年的夏天，弘历由父母代理，随祖父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将避暑山庄的侧堂万鹤松风赐给弘历居住，平时进宴或批阅奏章都要乾隆侍奉在旁，朝夕教诲。乾隆继位以后，就将这座殿宇提名为济恩堂。乾隆30年，乾隆就写了避暑山庄济恩堂记，纪念康熙皇帝对他的眷顾养育之恩。来到避暑山庄，外八庙也是不得不到的地方。外八庙包括博仁寺、博善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成之庙、普宁寺、广安寺、罗汉堂、安远庙、普乐寺等11座庙宇。但是有一些庙宇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它之所以叫外八庙，据说是在清代，这些庙宇被分成8个部分，归北京雍和宫管辖。又因为都分布在山庄的外围，因此通称为外八庙。外八庙就像众星拱月，围绕在避暑山庄的东北两面。除了康熙时建造的博仁、博善两座寺庙以外，其余的庙宇都面朝山庄。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煞费苦心的安排。山庄

里的宫殿是皇权的象征，庙宇的布局则象征着各地区各民族心向中央。外八庙充分吸收了汉、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艺术文化的特点。雅鲁藏布江畔的三摩耶庙，前藏的布达拉宫，后藏的扎什伦布寺，伊犁的布尔扎庙，都在山庄外面远景重现一样的屹立着。这里还重现了海宁的安国寺罗汉堂和五台山的书像寺，但也不是简单的模仿，每一处都有创新。总之，外八庙的十一座寺庙各具特色，又和谐统一，无论从总体利益和单体处理来看，都算得上是大手笔的艺术杰作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也都有堪称上乘的艺术价值。如今旅行到了承德，既能饱赏湖光山色，又能浸润历史文化的风雨，甚至可以远观紫塞之上的古长城，实在是不虚此行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啊，在假期结束之后，按理说呢，应该让肠胃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马上要投入到新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营养又不能少。因此呢，在节假日之后，饮食最好选择开门红，也就是说多吃一些红色的水果和蔬菜，既能够解除在假期当中的油腻，又能补充体力，还可以预防感冒，让我们的体质不断的增强。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在节后的时候，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首先要吃的是红苹果。红苹果的好处啊非常多，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叫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你。尤其是在节假日之后，肠胃被大鱼大肉折腾的有些疲惫了，红苹果呢有很好的养胃作用，其中的果胶有助于解油腻，最好咱们连皮儿一起吃。如果是怕凉的朋友，您可以把红苹果蒸熟了再吃。第二种红色的食物是西红柿。西红柿啊是最常见的红色食物了，无论是大个的西红柿还是小个的圣女果，营养大致是一样的，都可以直接的拿来当水果吃。西红柿的热量很低，营养非常高，是很好的健康蔬菜，尤其被广大女性朋友所喜爱。西红柿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预防多发性的感冒，富含膳食纤维以及钾等矿物质。同时呢，西红柿当中的番茄红素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可以降低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的发病几率。第三种食物是大红枣。大红枣里边啊含有丰富的铁和维生素，既能补血又能够增强身体的抵御能力，在红色的果蔬当中，它可是滋补的上品了。胡萝卜。胡萝卜被称为百搭菜，它不仅可以搭配肉，还可以搭配蔬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颜色鲜艳的胡萝卜里边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又可以护卫人体的上皮组织，比如说像呼吸道黏膜，从而呢就增强了抵抗感冒的能力以及抵抗呼吸道疾病的能力。下一种红色的果蔬呢是红山楂。众所周知啊，鲜山楂是一种很好的水果，它不仅有很好的营养价值，还有很不错的保健功效。在新鲜的山楂当中啊，含有三萜类的烯酸，还有黄酮类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它被称为降血压和胆固醇的小能手。此外呢，鲜山楂当中富含着维生素 C， 含量是非常高。

具有很好的解油腻的作用，所以在节假日之后清肠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说吃点新鲜的山楂是再好不过了。最后一种呢是红糖水。红糖水啊，也是节假日之后补充体力的最好选择，尤其是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中老年朋友的抵抗力呢相对比较弱，早上呢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姜糖水，先用红糖加上适量的水煮沸之后呢，再加上生姜，十分钟之后趁热喝下去，这样做也可以预防多发性的感冒。好，亲爱的朋友们，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金色年华，东方将继续陪伴您。

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身体马上就吃感冒药，看起来是不流鼻涕了，事实上呢，就是把寒气逼到肺里面去了。另外，洗澡以后不会马上把头发擦干，天冷了要风度又不要温度，夏天的时候空调加冷饮，这些习惯也可能会导致寒气入体。古人说一寒百病生，通常百病从驱寒开始。那我们常说的寒气是万病之根，但是您理解真的知道寒气的危害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寒气都有哪些危害。首先，它会让代谢减慢，手脚冰凉。寒气在中医当中是一种阴邪，最容易损伤人的阳气，阳气不足就会动力不足，各种代谢的机能就有所减退，表现出了低血压、消化不良这些症状，并且伴有手脚冰凉、怕风怕冷这些症状的疾病，这些症状都可能是寒气引起的。另外，它会导致头痛、腰腿痛和肿瘤。寒气有凝滞的特点，就像是寒冬当中啊水会结冰一样，血脉受到了寒气的侵袭也会凝滞不通，引起各种疼痛的症状，比如说头痛、肩背痛、肋痛、腰腿痛等等。寒气引起了气血凝滞过久，就形成了块状物，表现为各个部位的肿瘤了。另外，寒气还有痰积水肿、风湿的风险。寒气啊会造成水液的运行障碍，引起痰饮的积结，表现为咳嗽、吐出清新的白痰、呕吐、吐出清水的痰涎，还有腹泻，拉出来的是清冷的水样的大便，白带，颜色呢白而清晰如水。此外啊，与水液代谢障碍有关的疾病，比如说水肿、风湿啊，也和寒气有关。第四种危害就是静脉曲张和血管问题。寒气还有收引的特性，就像是物质都会热膨胀、冷缩一样，人的筋脉啊，遇寒气也会收缩。外表的筋脉收缩，那表现为大小腿转筋、静脉曲张；冠状动脉收缩呢，就表现为冠心病、心绞痛。细小的血管要是收缩的话，可以引起冠脉综合征或者是中风。最后啊，寒气还会和其他的很多疾病有关，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过敏性鼻炎，还有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慢性结肠炎、高血压、冠心病、脑梗死、脂肪肝、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等等。其实这些都和寒气脱不了关系。

伟的光芒。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民间的十五句老话，也就是俗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些读之如醇香老酒、回味无穷的民间俗语。这第一句就是不怕红脸关公，就怕抿嘴菩萨。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耿直的人就算和你发生了正面冲突，也是直来直往的，不玩阴的。而那种假慈悲、笑里藏刀的伪君子才是最难缠的。这第二句民间的俗语呢，是湖里游着大鲤鱼，不如桌上小鲫鱼。给我们的人生启示就是不要好高骛远，舍近求远，更无需羡慕别人，徒增烦恼。小鲫鱼虽小，却看得见，摸得着，珍惜自己眼前所拥有的一切。这第三句俗语呢，就是长江不惧细流，泰山不择土石。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实实在在地走好每一步，坚持下去，才能有所成就。其实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有容乃大，只有胸襟够大，才能够海纳百川。第四句俗语叫能大能小是条龙，只大不小是条虫。大丈夫得能屈能伸，世事无常，应该顺应形势来调整自身。龙大能吞云吐雾，小可以藏匿深海。人呢，能抬头，更要懂得低头和隐忍。一仰一俯之间，方见一个人的智慧和胸怀。第五句俗语是家人说话耳旁风，外人说话金字经。我们常说有一种傻，叫做相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家里人说的话无论好坏都很难听进去，而外人的意见却认真听取并且改正。这都是人的通病，总是忽略最亲近的人，因为他们不会责怪你。第六句，菜能吃，糠能吃，气不能吃，金能让，银能让，礼不能让。人活的是一口气，吃的喝的可以差一点，但不能让人欺负，平白无故的生气。金银财富可以让给别人，自己可以吃亏，但是做人的原则和底线是不能让的。第七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俗语是好鸣之鸟懒做窝，多鸣之猫捕鼠少。经常说言多语失，多说无益啊，单凭一张嘴却都只是说空话。善说不如善做，任何时候多做事少说话是错不了的，做一个不动声色却闪闪发亮的人吧。第八句俗语是一心想赶两只兔，反而落得两手空。兔子跑得很快，如果同时去抓两只兔子，那到头来呢，只能是两手空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口气就吃个胖子，更不可能够事事都做到别人前面。贪多嚼不烂，想的再多，有时候反而呢是什么都做不到的。这第九句啊，大家非常熟悉，是别光看着贼吃肉，没有看见贼挨打。别只看到贼手里的肉了，你并不知道他是挨了多少次打才换来的。其实不要去羡慕谁谁谁混得那么好，别人的背后的努力和付出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第十句俗语是鸟惜羽毛虎惜皮，为人处事惜脸皮。连鸟和老虎都知道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和皮毛，为人处事也要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名誉。做人要有基本的原则和道德，是不能没有底线的。第十一句俗语是宁吃开眉粥，不吃皱眉饭。宁愿心情愉悦地光喝点粥，也不吃生气的饭。
没有什么

比健康和快乐更重要了。第十二句俗语是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万事万物啊，存在皆有道理，天生我才必有用，也不用去羡慕别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要去做的事情，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只要不断地超越自己，就是最大的成功。第十三句俗语是草遮不住鹰眼，水遮不住鱼眼。我们都知道杂草丛生，鹰眼却能够洞察一切，水再浑浊，鱼儿也能够自在地玩耍。人也是一样的，只有放开眼界，才能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才能够透过层层的迷雾寻找到未来的方向。第十四句俗语，用心计较般般错，退步思量事事难。有得就有失嘛，做什么事情总是去计较钻牛角尖，那么怎么做都是错误的。凡事啊，总是想做退一步之想，那必定呢做什么事情都会困难重重。想那么多干嘛呀，前怕狼后怕虎的，到头来什么也做不成。最后一句是平生只会量人短，何不回头把自量。有的人一辈子只会揭别人的短处，为什么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有什么缺点呢？不量人短，回头自量，不去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对比寻找自己的不足，努力改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十五句民间的俗语，可以说这些都是读来之后啊，让人如品味着醇香老酒，回味无穷的警示之言。我们不知道这些民间俗语对您是否有一定的影响，或者是让您有所感受。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近年来多次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尽管屡次与诺奖失之交臂，但至少说明了他在当今世界文坛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卡达莱曾获得过2005年布克文学奖、2009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读过他小说的人很难不被其高超的叙事技巧、深邃的内涵所打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读到的一本名为《破碎四月》的小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作家以不疾不徐却富于内在张力的笔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拉佛什高原上流传着一个残酷的习俗，假如一个人被杀死，他的家人就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此捍卫家族的尊严。这种流血复仇机制以法典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代代相传。主人公焦尔古的哥哥被仇家杀死了，而根源则是70年前那个冷飕飕的十月的夜晚。焦尔古的祖父接待了一个敲门投宿的客人，按照拉佛什高原朋友高于一切的习俗，祖父热情地款待了客人。不料第二天早上，祖父的弟弟将客人送到村边时却被他开枪打死。从此加尔古家族与克吕埃屈奇家族陷入了循环复仇的死结之中。加尔古的哥哥就是被打死的第22个人，相应的克吕埃屈奇家族也有22座坟墓。终于加尔古捕捉到了为哥哥报仇的机会，在3月17日那天成功地杀死了仇家。根据法典的规定，在被死者家属追杀之前，加尔古获得了30天的诚信保证期，于是他的生活被分成两半。在4月17日前他是安全的、自由的，之后他只能听天由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死者家属击杀。刚才我们讲到的故事只是小说的第一条线索，小说还有第二条线索。当加尔古复仇完毕，佩戴着象征死亡的黑丝带，遵照父亲的提醒前去奥罗什石楼交血税时，作家贝西安携新婚妻子迪安娜坐上了前往北部高原度蜜月的马车。迪安娜隐隐觉得丈夫要带她完成这趟蜜月旅行，并不是为了让她感受北方壮丽雄奇的风光，而是去核实纠结在其内心的一点什么事情。 确实，贝西安推崇拉夫式法典，他自豪地对妻子说，不管他有多么凶残无情，我依然对一件事情坚信不疑，他是地球上诞生的最有纪念价值的宪法之一。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应该为我们制定出这部宪法而感到自豪。他甚至认为，拉夫式法典是以宪法形式写成的一部伟大的神话，是世界性的财富。然而出乎贝西安的意料，当他们在一个山村偶遇交完血债走在回家路上的焦尔古，坐在马车中的迪安娜与焦尔古四目相对，双方的生活轨迹便发生了奇特的交织。贝西安的幸福经历了一次严峻的震荡。焦尔古的人生在哥哥被杀死、染有其血迹的衬衫被挂在家里的石楼那刻起就已经注定了，那就是以血还血，替兄复仇。焦尔古其实没有选择，他面对的是已经流传了400多年的死亡文化，残酷而强大，他只能接受。在俯视和掌控众生的命运面前，焦尔古渺小而又无奈。但是在偶遇迪安娜的那一刻，他不仅被迪安娜那一头瀑布般的绿色长发和娇美的面容所吸引，而且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对他的悲悯和同情。

于是加尔古身上压抑已久的人性被唤醒了。回到家后，他对父亲说，在他剩下的日子里，他想出去再看一次那些山那些岭。其实他是想在破碎的四月，很可能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中，去寻找那美丽的眼神。他是黑暗冷酷的岁月中唯一能给予他的温暖与光明。于是加尔古踏上了追寻他心目中的女神，追寻美丽和光明的不归路。迪安娜是个内心善良、珍爱生命的女人。当她与加尔古偶遇的瞬间，她的凝视目光让迪安娜的心灵经受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也许是因为当她面临死亡的处境，或者是那个山迷异常的英俊唤起了她的遗憾，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沿途耳闻目睹的层出不穷、冤冤相报的仇杀事件让他触目惊心。当他们遇到的一个去统计伤亡状况的医生直言不讳地批评被西安的书散发着死亡气息，没有为贫穷的山民做有益的事却渲染死亡，在死亡中寻找崇高的主题时，迪安娜终于走进了奥罗什史楼。她要去寻找加尔古，去探究死亡的真相。贝西安大惊失色，好不容易找回妻子，两人坐进回程的马车时，迪安娜脸色苍白，表情僵硬。贝西安后悔莫及，他明白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只是一具躯壳，他的灵魂留在高原上了。加尔古没有走出破碎的四月，他终究无法摆脱他的宿命。贝西安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以为他会陪伴妻子通过高原之旅，走进他们第一个幸福的春天，却没有想到自己把这一娇嫩的幸福送进了地狱之中，他没经得住考验。而这一切源自他崇尚的拉佛什法典的幽灵，源自他对死亡与生命、黑暗与光明的倒错。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本小说《破碎的四月》，就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代表作之一，最早出版于1978年，2001年曾被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改编成电影《太阳背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2018年6月的一天，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18毕业典礼隆重举行，教师代表史娇教授站上讲台，为即将毕业的各位学生送上寄语。在当天的毕业典礼上，他言短意长，一一不尽。史教授从乔布斯的热情理论切入，为同学们讲解了精通、热情和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整篇致辞简短，却讲得非常精彩。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把这篇演讲推荐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苹果公司创始人，我们这个时代的梦想教父乔布斯曾经在某著名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绝对不要屈就于一个你不热爱的工作。我现在有个简单的问题，同学们之中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全心热爱、心所向往的职业是什么吗？乔布斯端出的是当前一碗最流行的鸡汤，我们姑且叫它热情理论。根据热情理论，年轻人只该去做自己全心所爱、心所向往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热爱带来全情投入，全情投入带来成功，即使不成功，至少你是快乐的，是不是很美妙、无懈可击？但是热情理论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有一种天赋的热情，你得知道自己具有这种热情。如果你不知道，你最好先暂停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发现热情才是当务之急。我试着在谷歌搜索找到热情，

返回的结果有7亿2000万条之多。所以同学们不必担忧，找不到热情是个世界性难题。在北美和英国的调查中，只有不到4%的大学生声称自己具有某种职业相关的热情。当然，汇丰商学院的入学面试是一个例外。当初大家都告诉我，自己从小爱看《漫步华尔街》。现在你们都不承认你们对金融的热情了，我就知道面试的时候你们都是骗我的。但是有个事实不容忽视，就是成功人士往往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抱有莫大的热情。这又如何解释？很抱歉，下面我们要梦回毕业答辩。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是热情导致了成功，还是成功导致了热情？这其中会不会有反向因果问题？我今天想要与各位同学们分享的是 MIT 的计算机博士 Charles Newport 的答案。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漏变量问题，其实有一个第三方因素同时导致了成功和热情。这个第三方因素是什么呢？是精通。你对自己职业技能的精通，你达到大师级的水准，就会有信心和成就感，成功和热情也就随之而来。那么如何达到精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臻于至善。古往今来，答案从来没有变，精通是持之以恒的专注、努力和不断练习的结果。不知大家是否有些失望，但这种认识让我如释重负。天赋热情论说我们的热爱是命中注定，我们只能够接受安排，追随热情。但是，热情是后天塑造的，那么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选择对我们有意义的工作，然后日复一日地保持专注和努力。也许这听起来很单调，缺乏天赋热情论的浪漫感，但是专注和努力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才是终极的自由。言短意长，意义不尽。最后，代表所有教师们，我要感谢同学们在人生中风华最盛的3年，陪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一同成长。希望同学们此去，踏踏实实做事，诚诚恳恳做人。希望同学们在人生路上收获友情、爱情、成功和幸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演讲，它的作者就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教授，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博士史娇。文章的内容虽然很短，但是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无比的深远。是啊，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生路上，愿你会随心所愿，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我是一凡，到这里，本期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

0: 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
1: 刘海，我不想破坏发型。终于打上了。哎呀，怎么时间变成8:01了？五哥，这个算不算迟到呀？
2: 当然算了，我上个月因为戴了帽子打卡打半天才打上，就这样被扣了100。
1: 啊，完了完了，那我这个月扣的可能不止100了。
2: 以后嘛，就早点起床，早点出发呗。
1: 可是我起不来呀。
2: 你晚上几点睡觉啊？
1: 11-12点。一两点也会有。
2: 为什么睡这么晚呢？
1: 我也不知道，我就刷刷微信追个剧什么的就很晚了。
2: 你看啊，你要是12点以前睡觉，到早晨7点也有7个钟头，哎，这时间也够，就该起来了。
1: 可是我住得远，只能6点起。
2: 你住哪儿啊？用得着起那么早吗？
1: 我坐地铁都要倒3班才能到单位附近，然后下来还得骑自行车。
2: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个公司附近租个房子呢？
1: 这不是因为太贵了吗？我刚上班没有钱租不起。
2: 哦，那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就只能选择早起了。
1: 对呀，所以我都是6点起床赶第一班地铁来上班。
2: 那你可以这样，跟我之前一样多定几个闹钟，应该就能解决了。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晚上我忘了给手机充电，结果闹钟没响，我9点才打卡。
2: 那你这光指着手机不保险，你再买一个闹钟呗。
1: 闹钟也得用电池，万一哪天电池用完了呢？
2: 那手机闹钟也定上啊，总有一个会响吧。
1: 哎呀，太困了，就是因为昨天晚上聊天聊太晚才会起不来。
2: 聊天？你这大半夜和谁聊天聊这么起劲呢？会不会是男朋友啊？
1: 不是，刚认识的。
2: 刚认识就聊这么久，那肯定是个帅哥。
1: 吴哥，我周末去游乐场玩，你猜我碰见谁了？
2: 孙悟空。
1: 什么呀，我碰见丹尼斯了。
2: 丹尼斯是谁？你没跟我提过呀。
1: 就是小虎，张小虎。
2: 到底是谁呀？
1: 丹尼斯就是张小虎，张小虎就是丹尼斯。
2: 明星是吧？那他是来做这个明星见面会吗？
1: 不是，是张小虎化身丹尼斯在游乐场里当 NPC 呢。
2: 哎，我记得他不是演什么甜宠剧的吗？怎么跑游乐场去了？
1: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后来他跟我说，是经纪公司破产了，手上的艺人卖给了一个演出公司，合同没到期，就只能按照合约去游乐场打工，不然就得赔钱。
2: 看来这明星也不好当啊。
1: 不过现在的粉丝跟偶像都可以做朋友了吗？说来也巧，我在洗手间门口不小心撞到了他，后来他又带我去玩，我们就加了微信，我又不小心发现他是张小虎，所以呢就聊起来了。
2: 你不会是想跟这个什么什么丹什么斯什么虎的谈恋爱吧？
1: 没有，怎么可能，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粉丝而已，他肯定看不上我的。
2: 哎呀，开玩笑呢，开玩笑，不用这么认真啊。不过呢，你这脸红的样子呀，跟你穿这身迷彩的卫衣还挺搭。
1: 我这不是迷彩。
2: 那这花是？
1: 是我太困了，买了杯咖啡，结果被别人碰翻了，倒在了身上。
2: 没事，这样挺好看，配上你这个不同颜色的袜子也很潮。
1: 我袜子也穿错了吗？
2: 你不是故意这么穿的呀？
1: 哎呀，一定是我太着急拿错了，不光颜色不一样，厚薄也不一样，难怪走路都不稳呢。
2: 忙中易错嘛，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潮流呢。
1: 嘿嘿，
2: 这谁给你发消息啊？这么开心，不会是那个什么丝吧？
1: 没有没有，我去工作了。
2: 又是新的一天，8点

0: 多了。哎，这个小白怎么还没来呢？一会儿还得给客户讲方案呢。
1: 喂，吴哥。
0: 小白，你怎么还没到啊？
1: 不好意思啊，吴哥，我早晨又起晚了，刚才挤公交没挤上去，今天又要迟到了。
0: 你不是坐地铁来上班吗？
1: 我家门口地铁修新的线路，上车口改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了，公交就在眼前。
0: 那你几点能到啊？
1: 可能得9点了。
0: 你这个月啊，都不止迟到3次了，这全勤奖肯定是没了，还得扣钱，你抓紧吧啊！要是耽误了一会儿的这个会议，那领导呀，恐怕还得扣你钱。
1: 嗯，下次一定不会了，拜拜。
0: 快点啊！
1: 哎，每次都要睡觉的时候，小虎就给我发消息来了，不知不觉又聊到半夜，今天一定不聊了，12点之前必须睡觉。
0: 哎呦，你终于到了，幸好客户还没到呢。
1: 那就好，哎呀，累死我了。
0: 快准备一下，把所有资料拿到会议室去吧。
1: 嗯，好的。没有吃早饭，好饿，跑了一路更饿了。
0: 啊，又没吃早饭呢？
1: 洗脸刷牙都没时间，哪有时间吃早饭呢？
0: 喏，给你。
1: 这是什么？
0: 老笨锅哈尔滨红肠。
1: 生吃吗？
0: 哎，这本来就是熟的，拿着就能吃啊！
1: 真是永远可以相信吴哥，谢谢吴哥。
0: 别客气。
1: 嗯，真的太好吃了，我可以把这一根都吃了吗？
0: 哎呦，你吃几口垫一下就行了，等一会儿还得给客户讲方案呢。
1: 我多喝几口水。
0: 怎么了？噎着了吗？
1: 刚才是噎着了，但是我现在咽下去了。
0: 你别那么狼吞虎咽的呀，你要是喜欢，明天我再给你带一根。
1: 那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自己买点吧。
0: 没事，我这还有，明天再给你拿一根。
1: 那就谢谢吴哥了，没吃早饭的时候吃这个挺方便。
0: 那你明天可别迟到了啊。
1: 为了吃红肠不被噎着，一定不迟到。
0: 早八上班的人有多辛苦，送各位一段话。那无数早八人从诗人变成段子手，不过呢，也有早八人发现了一个秘密，如果加班过后呢，可以直接在公司通宵，那么不仅是可以省打车费，还省房租，省通勤时间，简直是一箭三雕。只要我不回家，我就不用早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

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宝做一件事的时候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东瞅瞅西望望，奶爸奶妈们也难免会有些担心，如果一直这样，会不会影响宝宝日后的学习和生活呢？本期早教课堂当中，石晓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在宝宝幼儿时期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3: 幼儿时期，儿童的注意以无意注意为主，这一特点在这个时期更加明显。婴儿的注意几乎全部都是无意注意，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宝宝做事特别容易放弃，总是不断地对其他事物产生兴趣。为了让宝宝集中注意做一件事儿，家长就要格外注意其他事物对幼儿注意力的分散。具体来说呢，要注意两个方面。首先，宝宝所在的环境不要过于热闹，要突出每次活动的重点。倘若环境当中存在太多颜色新鲜、有声响、会动的玩具、书或其他事物，就会分散宝宝的注意力。例如，给宝宝讲故事的时候，身边最好不要再有宝宝格外喜欢的玩具。其次，让宝宝的身体处于舒适的状态，因为宝宝的注意力还比较差，如果在完成某一个任务的时候，宝宝处于饥饿、口渴、过饱、头疼等不舒适的状态，宝宝更多的注意力会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上，而不是外界事物上。所以在宝宝完成某一个任务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宝宝的身体状态。当家长注意到了这两个方面之后，如果宝宝的注意力依然出现分散，家长就可以用语言帮助幼儿把注意力集中回来。2岁之前，家长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作为指令，把幼儿拉回到情景当中。比如在讲故事《豌豆公主》的时候，宝宝注意力有点分散，妈妈可以用提问的方式把宝宝吸引回来，让他继续听。比如妈妈可以问，你知道他们是如何辨别这位公主

言自语，家长对此不要干涉。自言自语是宝宝集中自己注意力的一种有效方法，比如一边玩积木一边说，我要用三角的积木做屋顶等等。父母和宝宝一起时，不妨也用自言自语、对话等方式，把宝宝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特定的情境当中。四岁以后的幼儿内部语言有所发展，可以以此帮助自己集中注意力。这时候家长就应该注意，不要三番五次地对宝宝提出要求，这不但没有帮助，还会分散宝宝的注意力。更糟糕的是，时间久了会让宝宝产生依赖心理。幼儿的注意力稳定性相对较差，家长要注意宝宝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幼儿注意力的另一特点就是稳定性差，对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保持注意的时间非常有限。研究表明，一岁半的幼儿只能保持注意5到8分钟，两岁的幼儿可以保持注意10到12分钟，两岁半的幼儿则能达到15分钟左右，部分幼儿能坚持20分钟。当家长发现宝宝做事爱放弃的时候，一定要先确定这件事儿需要宝宝多久的注意力，是不是超出了宝宝注意的持久时间。如果超出了，家长还一再要求责备，则会让宝宝对这件事情失去兴趣，经常这样还会挫伤宝宝的自信心。比如说，宝宝想用积木搭一座城堡，每次搭不完就去玩别的玩具了，几次下来，宝宝就会丧失了先前搭城堡的兴趣。这时候，妈妈可以帮助宝宝把城堡分解一下，分几次来搭，每次完成了当天的任务，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下次接着再搭。这样做也许要用1周的时间才能搭好城堡，但是呢，却能激发宝宝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也让其学会如何面对复杂的任务。幼儿对注意力的控制能力还比较差，转移能力不足，很难从一个情境转移到另一个情境，尤其呢是跨度大的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宝宝往往对后一件事情提不起兴趣，所以更容易放弃。当宝宝需要从一个情境转移到另一个情境时，父母要合理安排两者间的过渡环节。比如，宝宝刚在户外玩完滑梯，回到室内马上要求他们静下来画画，这是很难做到的。这句绘画的内容讲个小故事，看个动画片，做个小游戏等等，进行这种参与性不强的活动，让宝宝把情绪缓和下来，然后再进行相对比较安静，需要主动积极参与，注意力集中的绘画活动。这样宝宝呢会更容易接受，也不会因为难以适应而放弃。宝宝做事爱放弃，缺乏耐心，急躁，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父母等家人的影响。不可否认，网络在生活当中的普及，生活节奏的加快，让很多人越来越浮躁。家庭生活中有读书、绘画、书法、下棋等相对安静的业余生活的家长越来越少，家长自身的浮躁情绪会让宝宝耳濡目染，无形当中影响宝宝注意力品质的发展。最后，宝宝接触的事物也会影响其注意力品质的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有暴力倾向的动画片、玩具的出现，会激发宝宝的浮躁情绪，对他注意力的发展有很大阻碍作用。因此呢，家长为宝宝选择书籍、动画片等电视节目、玩具的时候，要格外注意。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对于宝宝哭了是否要及时抱起，总是众说纷纭。石晓把它分成两派，一方是抱派，任何时候只要孩子哭了，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少哭。另外一方呢是不抱派，他们认为孩子哭了立刻去抱会宠坏孩子，反而孩子哭了不急着去抱能够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那首先呢，我们就先说一说不抱派的观点。从不少育儿书上都能看到这样的观点，宝宝哭就抱他，不哭了反而就不抱了，这就是告诉宝宝你想要抱的话就哭吧。所以呢，应该反过来试试，如果宝宝不哭了很开心，那就很开心地抱他逗他玩儿；如果他开始哭了就不要去抱，第一次让他哭至少5分钟，然后逐渐延长到10分钟，慢慢培养他的感觉。刚开始呢，你会很舍不得，但是宝宝很聪明的，没多久他就会知道，只有他不哭，开开心心的才会得到他想要的。如果宝宝哭了就抱，容易惯坏宝宝，让他养成依赖心理，认为啊，只

0: 的。如果宝宝哭了就抱，容易惯坏宝宝，让他养成依赖心理，认为啊，只要哭了，自己的需求就能够得到满足。接下来呢，再来说说马上抱派的观点。哭是刚刚出生的宝宝掌握的唯一的和父母交流的方式，如果宝宝哭了只是因为需要抱抱，就应该被满足，这样呢有利于形成了或者不高兴而哭泣，他只是希望父母来喂他或者抱抱他，而并不是在用哭声威胁父母，所以父母的及时回应并不会惯坏他，而是会让宝宝更加信任父母。哭声没有得到回应的宝宝不会变成一个好宝宝，他只会变成一个灰心丧气的孩子，或者一个暴躁的孩子，因为他觉得无法和你交流，也没有人会来满足他的需求。宝宝的哭声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含义，父母可以根据不同情况给予相应的回应。六个月以前，请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六个月以前，宝宝基本不会无缘无故的哭，这时候的宝宝没有爸爸妈妈们想象的那么聪明，他还不会进行诸如我哭了就会有人来抱我这样复杂的思考，所以呢，他哭了可能就是因为饿了、困了、不舒服了，妈妈的拥抱或许可以让他感觉舒服一点。六个月以后可以延缓一会儿再决定是否要抱抱他。六个月以后，宝宝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和妈妈不一样的个体，也开始对因果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比如呢，他开始明白，只要我哭，妈妈就会出现。这时候，如果宝宝哭了，你可以先观察一下宝宝是不是困了、饿了、不舒服了。如果都不是，而你又忙着，你可以先答应一声，比如妈妈等一会儿就过来，也可以走到宝宝身边和他一块儿玩一会儿，不一定非要抱起他，可能宝宝只是需要有人关注，并不一定要你抱。好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宝贝信箱。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呢，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有哪些朋友提出了问题。糖糖妈妈最近又找到了石晓，急切地向石晓询问如何让熊孩子快速入睡的方法。他家糖糖每天都要玩到很晚才睡觉，白天呢又不起床，使用各种方法都无济于事，糖糖依旧我行我素，拒绝睡觉。像糖糖这样的问题，的确有很多父母为哄孩子睡觉发愁，特别是当孩子两三岁大的时候，让小朋友乖乖去睡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少家长呢，把哄孩子睡觉看作一项艰难的任务，孩子很可能因为不想睡觉，情绪暴躁，发脾气，甚至大喊大叫，这会让父母感到很崩溃。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更轻松入睡呢？首先呢，爸爸妈妈要做的是消除孩子的分离焦虑。很多孩子都有一定的分离焦虑症，比如两三岁的时候容易对父母产生分离焦虑，他们会认为睡着了就看不见爸爸妈妈了，所以你的孩子可能会非常抵制睡觉，这就需要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孩子感受到你会一直在他的身边。孩子对父母产生分离焦虑，是因为缺乏对父母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父母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

的孩子可能会非常抵制睡觉，这就需要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孩子感受到你会一直在他的身边。孩子对父母产生分离焦虑，是因为缺乏对父母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父母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0: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伤感里带点洒脱，温柔里带点控诉，闷热里带着微凉，无奈当中又带着一点点风度。这一首歌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想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查查，听我说。
2: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踏平风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在沙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

0: 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但不能喜欢太多。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与自己待在一起，感受着周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前和心里流动着，又仿佛是静止的。陈绮贞的歌《太多》。
8: 喜

我需要在某一个瞬间感受被世界遗弃的孤独，冷眼看待这个繁华而浮躁的世界。不过好在还有音乐比较走心，当我们带着孤独在黑夜里游走，音乐是我们最好的同伴。

想你的人永远比你主动，爱你的人永远不会嫌你烦。其实呢，感情的世界里没有为什么，心甘情愿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一种关系叫做我停止主动就意味着结束，就好像早上我没有给你发早安，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聊天了。赵俊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王二浪，盔甲。

愿你们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目之所及，行之所向，满满都是爱意。愿你有软肋，也有盔甲，愿你绽放如花，愿你常开不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
0: 要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0: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0: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为

0: 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

0: 年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2: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1: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4: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6: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5: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7: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6: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陶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8: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9: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8: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绍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绍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绍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绍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4: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

0: 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

0: 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2: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3: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征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

0: 二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1: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9: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的7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红岩河水库联合北极派出所开展库区违规垂钓专项巡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9月8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咸阳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诠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

党组织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进一步增强，一批现实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谋发展抓落实的好风气、好氛围加快形成，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下一步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加强党性修养，常态化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会强调要深入打好问题整改硬仗，深化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注重建章立制，突出标本兼治，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提高知识识人穿透力和精准度，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要压紧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健全定期谈话提醒制度，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9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信访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指出，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长效机制，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抓实信访三个专项化解，大力纠治四因四不问题，提升出信出访一次性化解率，健全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机制，对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是第三次党代会筹备工作，细化流程，压实责任，确保大会顺利召开，要全力以赴抓好稳增长，纾困帮扶停减产企业，强化项目四个一批动态管理，策划系列营销促销活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盯紧看牢煤矿安全，统筹抓好危化、消防、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全域安全，稳妥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坚决守好安保、环保、文保、耕保、社保等一排排底线。要聚焦经开区发展，精准发力，倒排工期，分类推进在建项目建设，瞄准化工新材料产业，精准招商，科学选商，深化经开区体制改革，提升专业运营能力。要加快市廊湖、罗甸市园配套设施建设，丰富多元文旅业态，办好系列主题活动，打响西出长安到滨州旅游品牌。要持续推进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五个专项提升，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看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8日，市长尚小刚会见中国电信咸阳分公司总经理杨雄飞一行，双方就深化数字领域合作开展交流洽谈，市领导李健参加。尚小刚对杨雄飞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滨州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尚小刚希望中国电信咸阳分公司要发挥技术资源优势，持续深化在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城市、数字政务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滨州数字化建设提质增效。尚小刚表示，滨州市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营造良好合作环境，推动实现地企互利共赢。杨雄飞介绍了企业业务布局，表示将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拓宽合作空间，积极服务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9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相关党内法规制度文件，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安排部署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班子自身建设及诠释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尚小刚强调，要牢牢把握集中整治攻坚阶段工作要求，对标省衔专项行动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聚焦民生重点领域，强化督导调度，全面排查梳理问题线索，规范线索处置闭环管理，坚持纠治整改与建章立制同步推进，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做实做细迎接上级督导各项准备，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从严抓实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对标对表各级部署要求，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精准吃透用好政策导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快转变角色进入状态。要统筹抓好项目投资、工业运行、农业生产、消费提振、城市更新、生态环保、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守牢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底线，锚定年度目标，全面复盘研判工作短板，压紧压实分管领域工作责任，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树立为民务实良好形象，全力以赴冲刺收官各项工作，奋力开创滨州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本台记者杨璇报道。9月9日，市长尚小刚会见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吕远一行，双方围绕水利工程建设、城乡水务项目、基础设施共建等领域深化政企合作座谈交流。尚小刚对吕远一行表示欢迎，向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对滨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我市区位优势、水利资源禀赋及重点水利项目推进情况。他表示，我市正全力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进河湖治理、供水提质等重点工作，水利项目市场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各展其长，深化合作，围绕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争取政策、谋划项目，拓展合作领域，落地优质项目，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吕远表示，将立足我市发展需求，精准对接项目资源，积极参与地方水利建设、基建提升等领域，全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助力滨州市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市政府党组成员魏刚参加。通讯员乔涵宇、胡明明报道。近日，水口镇消防所联合底店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消防安全系列活动，通过应急演练、宣传教育、教师培训、隐患排查等多种形式，为全校师生送上一份干货满满的安全大礼。随着消防警报骤然响起，一场紧张有序的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在底店小学拉开帷幕。消防所工作人员现场指挥调度，指导各班老师带领学生捂住口鼻，低姿弯腰，按照指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区域。整个演练过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达到了预期效果。演练结束后，消防所工作人员对疏散过程进行点评，并结合校园实际，

0: 如何正确拨打119报警电话，家庭防火小常识等实用知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参与互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有效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校园消防安全，教师是关键力量。消防所工作人员组织底店小学全体教职工开展了消防安全专题培训，培训围绕校园火灾风险辨识、初期火灾扑救方法、消防设施器材使用、应急疏散组织引导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灭火防护服、防烟面罩等器材的正确操作流程。通过理论加实操的培训模式，有效提升教职工的消防安全责任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消防所工作人员还对底店小学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了教学楼、食堂、办公室等重点场所的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气线路是否存在隐患，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建立隐患清单，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并安排专人跟踪督办，确保隐患整改到位，闭环管理，切实消除校园消防安全隐患。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9月7日，红岩河水库管理单位联合北极派出所开展库区水域联合巡查行动，严厉整治水源地非法垂钓行为，守护饮用水源安全与库区生态环境。巡查人员采取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巡查等方式，沿着库岸重点对湾岔、偏僻岸边等易发生偷钓区域开展排查，对正在违规钓鱼的人员现场进行劝离，宣讲水库水源保护相关规定、禁钓政策以及非法垂钓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引导群众自觉遵守库区管理要求。此次联合巡查进一步压实库区管护责任，及时消除违规垂钓带来的水质污染、溺水安全隐患。双方也将建立常态化联动巡查机制，不定时开展巡逻管控，做到发现一起，劝导处置一起，筑牢红岩河水库水源地安全屏障。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红岩河水库为饮用水源地，库区禁止垂钓游玩。
2: 对拒不配合的违规人员，我们将依法处置，请大家珍爱生命，共同保护库区水环境。
0: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一。开学了，今天小一为大朋友小朋友们带来一部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动漫《千与千寻》。千寻是一个瘦小的10岁小女孩，千与千寻的故事从她身上展开。千寻跟着父母从这个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途中所发生的一段奇妙的旅程。影片的第一幕就是千寻睁开眼。

眼神里充满着失落。他怀念着以前的班级，以前的同学，手上还捧着临别时同学送他的鲜花。他们全家开着车，人生地不熟，走错路是正常的，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会误闯入鬼怪神灵休息的地方。他们穿过那条神秘的隧道之后，看见的是一片蓝天，葱郁的草地，还有清新的风。这似乎已经是现在的社会少有的场所了吧。奇怪的是，空无一人的小镇街道上，两旁是香喷喷的食物。谦逊的双亲按耐不住食物的诱惑，根本不在乎食物的主人在不在这里，拿着食物就吃。千寻无法阻止父母的举动，这令他很不安。他只好在空旷的小街里走着，游荡着。忽然，他看见了一条白龙，不可或缺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呵斥着千寻，让他在天黑之前快点离开这里。此时夜幕降临，白龙身后大雾的灯光亮起。千寻被他严厉的语句吓得转身就往父母那里跑。当千寻奔跑到父母吃东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转角一过，却发现坐在那里的两个人居然是穿着父母衣服的两头猪，因为贪婪而变成了两头猪。千寻害怕极了，他忽然发现自己也在逐渐地变得透明。这个时候白龙又出现了，他轻轻地对千寻说，别怕别怕，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吃了这边的食物你就不会消失了。当神明世界里汤婆婆的爪牙那只乌鸦在天空盘旋着要抓千寻的时候，白龙却带着千寻躲过了。但他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千寻却依赖地拉着他。白龙对他说，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你只有一个人走下去，而在这里不工作就会被汤婆婆变成动物。千寻很害怕，不想变成动物，可他却更加想救他的父母。于是他沿着白龙给他指引的路找到了锅炉爷爷，拜托他给自己一份工作。锅炉爷爷却拒绝了，他说自己的人手已经足够了。不过当送饭来的小林看到千寻的时候，他却说这是自己的外孙女。让小林带着他去见汤婆婆的时候，看得出这是个心地善良的爷爷。见到汤婆婆之后，你就能发现这是一个爱发脾气又贪钱的物质女人，对自己的孩子巨大的宝宝纵横浇灌。签下合约以后，千寻开始在这里工作，并且被汤婆婆拿走了千寻原本的名字，只留下了一个小名小千。名字一旦被夺走，就再也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了。白龙说这个话的时候，把千寻来时的衣物和写有他名字的一张纸给他，让他好好保存。下雨之日，不管社会如何颓废和弥漫着物质的气息，一个小孩本质上还是善良的。看着无脸男在外淋雨，他为他开了一扇门，让他进来躲雨。无脸男渴望朋友的心态与现实社会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只要一点点善意的行为就足以令人感动。千寻工作的油屋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腐烂神，仿佛就是污泥组成的一个神灵，恶臭熏天。当他进到汤屋里最大的浴池时，清澈的水顿时变成了浑浊的泥浆。千寻却忽然在他浑浊的身体里摸到了一根铁硬硬的东西，用绳子绑住那块铁，大家齐心协力地拉，只是没想到拉出来的居然是人类废弃的垃圾、脚踏车、鱼线，甚至连肮脏的抹布都有。原来这不是腐烂神，而是河神。河神神清气爽地笑着，给了千寻一个丸子后，快乐地离去了。渐渐地，在千寻身上陈旧已久的生命力被冷酷的生活唤醒了。原来人可以实际地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千寻第一次有了这样的体验。千寻把河神给他的丸子喂了一半给受伤的白龙吃，顿时印章被吐了出来，并且把汤婆婆为控制白龙给他吃下的虫子给踩死了。如果说千寻用丸子救白龙是因为爱，那么给无脸男吃，那就是因为对他的真诚。明知道河神给他的丸子能救自己的父母，但他却依然拿出来帮助需要他的人。千寻此时的心胸只用浅浅的几笔就跃然眼前。千寻突然记起了听父母说过自己几年前为了捡一只落在河里的鞋而落水，被一个男孩救起的经历。鞋子落水

孩变成白龙救自己的景象历历在目，而那条河的名字就叫琥珀川。终于千寻帮白龙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镇早见琥珀主。快乐的他们在蔚蓝的那片天空中翱翔，心情怅然，了无牵挂。最后汤婆婆还给千寻出了一道难题，一群贪食的猪中谁是她的父母。如果说千寻的经历赋予了她一颗返璞归真的透明的心，那么此刻的千寻由于爱的笃信，更知晓了父母在何方。当然父母不在这群猪中。终于三人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千寻的父母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千寻想再回头看一眼那个小镇，想看一眼白龙，可是想起了白龙告诉自己不能回头，于是咬着牙随着父母走出了隧道。他是否还能见到白龙，没人知道。这个与人类世界一墙之隔的世界里的经历，让懵懂的千寻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爱。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随影片的主题曲结束美好的一天。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

0: 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那天老王问媳妇儿，结婚纪念日想要点啥礼物啊？
9: 我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看的首饰盒，前几天吧看上了一个，也不贵，才200多，空间特别大，经济又实惠，跟咱家的装修风格也特别搭。
8: 哎呀老婆，没问题。
9: 当时老王也没多想就帮他下单了，今天到货了，看着空空的盒子，老王似乎有点不祥的预感。
8: 大头早上去上班，刚走到小区门口，看到邻居拖着行李箱从小区外面往里走，他走到大头身边主动地打了招呼。
9: 哟，大头，去上班吗？
8: 大头立马懵掉了，因为这邻居一向高冷，很少跟人主动说话，可大头还是礼貌性地回了一句，是啊，去上班，你们这拖家带口的去哪儿啊？
9: 这下子邻居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啊，我们刚从国外旅游回来，整整一个月，简直累死了。
8: 一天，铁柱接到一个电话。
9: 喂，你好，我是你儿子的老师。
8: 老师？
9: 对呀，这孩子老是在学校里说谎，我想家访一下。
8: 哦，那他确实挺能撒谎的，不要说儿子了，我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
9: 老王和老婆一起出去购物，突然他发现老婆不见了，于是他赶紧打电话过去问
8: 老婆，你在哪儿呢？
9: 亲爱的，你还记得那家手表专卖店吗？
8: 手表专卖店？哪家手表专卖店呢？
9: 哎呀，就是你曾经在那儿看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机械表，但那个时候啊，咱们钱不够，当时我还说呢，我说总有一天攒够了钱，它是属于你的，你还记得吗？
8: 听到这个时候，老王心中一阵激动，大声地说，哦，记得记得，当然记得啦。
9: 我呀就在那家店隔壁的内衣店呢，你赶紧过来吧。
8: 青春期的亚楠觉得自己又胖又丑，这天亚楠和妈妈一起逛街，看上一条很漂亮的连衣裙，店员说
10: 这条裙子最适合那种气质优雅、长相甜美、仙气十足的女生。
9: 听到这儿，亚楠有点失落，老妈却看着她说，啊，这种女生这里刚好有一个哟。
8: 亚楠感动地看着老妈，心想还是老妈爱我。这个时候老妈把包往她手里一塞，自己拿着连衣裙进了试衣间。大头闲下来无事，给10086打电话。你好，请问手机卡掉了怎么办呢？
10: 你好先生，您可以带上相关的证件去营业厅来补办的。
8: 补办？那我不能从地上捡起来吗？
10: 过了好一会儿，客服人员才说话，我们非常不建议您弯腰捡东西。
8: 为啥呀？
10: 因为我们怕您脑子里面的水洒出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铁柱

0: 婚以后，岳父悄悄地跟他说：“
1: 我知道我闺女的性格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跟我讲，我来替你修理。”
0: 铁柱听了特别感动，一次跟老婆斗嘴，打电话给岳父，岳父到了，骂了一顿之后，老婆不吱声一边去了。
1: 怎么样啊，女婿，给你修理了吧？
0: 铁柱感激的连连点头，爸，谢谢你。
1: 哎，不用谢，应该的。
0: 说着，岳父满脸得意，把手一伸，铁柱当时就蒙圈了。老爸，你这是干嘛呀？
1: 以前在家呀，我就是这么修理他的。今天一切都是原厂的配置，而且咱还属于上门服务，对吧？收你100，不多啊。
0: 一天，老师问大头：“快高考了，你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每天都锻炼，把身体练得壮壮的。”“
0: 哦，也对，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正常发挥。”“
1: 那倒不是，我是为了应付我爸。”
0: 听了大头的话，老师不解地问：“啊，你是怕考得不好你爸揍你吗？”“
1: 不，我是怕我考得太好，我爸兴奋得过度晕了过去，我要背他去医院呢。”那天洗杯子，铁柱不小心把老婆的杯子打碎了，这下老婆可不干喽。“
0: 你连洗我的杯子都这么不用心，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1: 后来啊，铁柱买了一件特别贵的衣服，这才算了事儿。今天老婆洗杯子，不小心把铁柱的杯子打碎了，铁柱也想趁机会狠狠地敲一竹杠：“哎呀，你怎么把我的杯子打碎了？你根本……”
0: 话还没说完，老婆抢着说道：“你只关心你的杯子，你都没有问我有没有被割伤，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1: 此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纠缠，铁柱只好又买了一件更贵的衣服，这才算了事儿。
0: 大头去银行办业务，排队的人很多，一个女的不排号，突然就插队到了他前面。大头就跟他说：“
1: 大家都在排队，你别插队呀，你先去拿个号。”
0: 女士看了大头一眼，冷冷地说道：“拿什么号啊，我是贵宾。”“
1: 哦，原来是贵宾呐，嗨，你看我认错了，这么霸道，我还以为你藏獒呢。”周六下午，王美丽和小侄子王小胖在家吃零食看古装剧，看到一个妃子被两个人用被子裹起来扛着去侍寝。
0: 这个时候，一旁的王小胖好像要说话，王美丽赶紧制止：“不要问这些事儿，你长大就知道了。”“
2: 不是，姑姑，我是想说，如果换了你的话，是不是需要三个人才能扛得起来呢？”
1: 周末，大头带外甥女出去玩，一对对情侣在公园里秀恩爱，那叫一个不忍直视啊！大头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这时候，小家伙突然说：“
3: 舅舅，你什么时候给我找个舅妈呀？”
1: 大头笑着说：“等你考到100分的时候吧。”
0: 一听这话，小外甥女愣了好几秒，黑着脸说道：“
3: 舅舅，你可千万别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儿开玩笑呀！”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和老婆去逛街，路上老婆撒娇让铁柱背她，铁柱真的很吃力地背得起来。
9: 老公，我也不是很沉，你怎么背得那么吃力啊？
10: 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9: 听了这话，老婆开心极了，哈哈大笑。铁柱只好把刚到嘴边的最重的人这四个字硬生生的给咽了回去。
8: 小时候阿贵和阿豪哥俩看谍战入了迷，以至于后来啊，看人的眼光都变得很特别。阿豪说，
9: 妈妈在我们家这么多年低头做事，从不多说，深沉得很，太像卧底了。
8: 这时哥哥阿贵打断阿豪的话说，我看爸爸更像双料间谍。
9: 啊，为什么呢？
10: 你看，我给你分析一下，每次他都是明里帮着妈妈，背地里却向着奶奶。
8: 王美丽牙龈发炎去看医生，大夫说这得动手术。王美丽一听特别害怕，
9: 大夫，我以前没有做过手术，我有点紧张。
10: 啊，不用紧张，我也是第一次做手术。
9: 听医生这么一说，王美丽更紧张了。这个时候护士走过来问医生，麻药是打嘴里面还是打嘴外面呀？
8: 打腿上吧，免得一会儿他跑了。
9: 亚楠作为办公室的唯一单身女性，有什么事儿领导总喜欢使唤她去做。今天领导找到亚楠说，
8: 我给你半天假，你去幼儿园，我儿子呢需要开个家长会，你代替一下吧。
9: 亚楠犹豫了一会儿说道，啊，你儿子的家长会让我去不太合适吧。
8: 亚楠，我这是给你机会呢，你去了万一遇到了帅哥又是单身，不正好解决你的终身大事了吗？
9: 亚楠一听有帅哥，欣然答应了。可是现在他总觉得哪不对劲儿。
8: 铁柱和老婆吃火锅，快吃完了，点的土豆还没上，老婆特别生气，一拍桌子就说：“
9: 服务员！”
8: 服务员赶过来说：“怎么了，女士？
9: 土豆呢？我问你，土豆呢？”“
8: 土豆被优酷收购了。”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物理课上有同学问老师，
9: 老师，为什么冬天脱毛衣会被电呢？
8: 这是静电。
9: 这位同学又问，那为什么夏天没有呢？
8: 还没等老师说话，教室角落里传来了小王的声音，
12: 谁傻呀，夏天穿毛衣热不死你。
8: 有一天，大头和女朋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女朋友说，
9: 明明喜欢我却不跟我说。
8: 你别说了，我想静静。
9: 什么？你跟我说清楚，静静是谁？
8: 你先别说这个，你先告诉我明明是谁。老王刚去加油，遇到一个推销矿泉水的姑娘，
10: 5块钱一瓶，非让老王买一箱。这姑娘楚楚可怜地说：“
4: 你开那么好的车，买一箱吧，我都在这站半天了。”
10: 姑娘的话犹如万箭穿心，勾起无数回忆。老王不禁想起当年自己做暑期工，于是他打开后备箱，拿出了一个折叠椅，
9: 200块钱一个。姑娘，你赶紧买一个，坐着卖吧。
4: 大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加班，晚上领导跟他说：“
13: 茶叶。”
4: 茶叶？大头也不太清楚怎么查，心想：“茶叶应该就是出去巡逻一下吧。”
10: 于是大头走出办公室，东张西望地逛了一圈，后来碰到一个同事对他说：“
9: 兄弟，你真猛，领导让你拿茶叶，你居然大摇大摆地走跳不理他。”
10: 周日下午，亚楠准备和老妈一起逛街，化妆时间长了点，老妈一直在旁边等，突然说：“
9: 哎，都是我没用啊。”“
10: 妈，你怎么了呢？”“
9: 没事儿，要是当初有本事把你生得漂亮一点，哪用得着你天天费这么大劲儿装修啊。”
10: 大头从小喜欢魔术，可是家人极力反对，觉得这东西啊他不挣钱。大头为了证明自己，于是上街去表演。他拦下一个路人，递给一副扑克牌，然后说：“
9: 这是一副没有开封的新扑克牌，你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10: 于是路人拆开扑克牌检查了一下，认真地说：“我觉得没问题呀。”
9: 这个时候，大头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哈哈，没有问题就好，10块钱一副，拆包概不退换。”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李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理科也文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滨州中学的物理老师宋轩娥。课堂之上，他以物理为钥匙，为学生们打开缤纷多彩的科学世界。课堂之外，他爱读书，爱跳舞，还喜欢于烟火日常里书写生活感悟。细腻丰盈的文字常常让人很难想象啊，这是出自一位理科教师之手。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宋轩娥老师，感受他一半理性求索，一半诗意盛放的别样人生。宋老师您好。
3: 李妮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2: 宋老师啊，很多人对物理老师的印象呢是严谨刻板啊，中规中矩的，可您的生活却鲜活又多姿多彩，能说一说您平时啊除过教物理之外还有哪些爱好吗？
3: 爱好挺多的，反正就是有趣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我一般都比较爱，但是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比如说读读书，写写文章，跳跳舞，当然了教物理我也爱。
2: 我们常说人生有很多选择啊，宋老师选择的是理科，但从您的文章里啊能看出您藏在心底对文学的热爱，这份热爱啊让宋老师在大学时有了一些特殊的经历，能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吗？
3: 说起读书啊，是小时候就爱读，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手机，基本上都是看的是纸质书，平时也看黑白电影，可以说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那时候能看的书也比较少，比如说班上如果有一个同学有一本书的话呀，大家都去借，到时候呢所有人看完了那书也就烂了。到大学以后呢能看的书多了，
2: 图书馆对吧？
3: 哎，对，我们经常就去图书馆。当时呢我选的是物理，当然呢选什么科由不得我们，虽然是选了物理，但是我一直还是爱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像小说、诗歌、散文
2: 都看。
3: 哎，都看。这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这些书都看，到大学之后好像就是认知高了一点，兴趣广泛了，看的书呢也深了。你比如说文学评论，文学批评，还有文学史、哲学等，这些书
2: 都是在大学看的。
3: 都是在大学去看的，当时其实看也看不太懂，

0: 有些能看懂，有些看不懂。看不懂怎么办？我呢就去中文系蹭课。那中文系有好多有名的老师，他们讲的各种各样的课程我其实都喜欢，但是呢能够蹭的课也有限，
1: 时间估计也有限。
0: 哎，是的，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我喜欢看那种世界名著，但是那世界名著呢它特别厚，哎呀看起来有点困难，
1: 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哎，听说中文系他们安排了一个晚自习，他们的晚自习跟我们理科不一样，我们理科晚自习呢就是做题，他们的晚自习是看录像。
1: 哇，
0: 录像室里边的录像放的是世界名著，哎呀我就羡慕得不得了。
1: 这个对你的吸引力特别大。
0: 对呀、啊、然后我就翘课，我就偷偷地搬我那小凳子出去，然后到五楼，当时我记得那录像室到五楼，跟他们一块偷偷地溜到他们后面，跟他们一块看录像，一看呢就是几节晚自习，连我自己的课都落下了。现在想起来挺有趣的，
1: 足以证明啊宋老师对文学的痴爱啊。都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啊，后来呢宋老师工作以后，一边呢是繁重的物理教学工作啊，一边呢是割舍不下的文学追求，那就是这两者啊交汇在一起，一定会互相影响。你能跟我们就是讲一讲你所痴迷的文学意境啊，那是怎么影响您力热光电磁的物理课堂的？
0: 其实我特别庆幸我是学理科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在看这些文学名著的时候，除过它的故事情节优美的文字之外，我还比较关注这些东西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可能也就正因为如此啊，反过来我在教这些客观世界的力热光电磁的时候，反而有了一些人文的思想在里边。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个万有引力定律，这节课我在教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自然界的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是相互吸引的，比如说丽妮你和我
1: 啊，
0: 咱们两个之间天生的就有吸引力啊，而且呢我们距离越近这个吸引力它会越大
1: 啊。
0: 那当时我记得给学生讲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你说你看我们在地球上，地球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啊，如果你往高处走，你离地面越来越远，这个吸引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大变小。对了，丽妮你太有悟性了。但是反过来，你如果在地面上挖一个洞往地球里边走，你越往里这个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小，当你到了地球中心的时候呢，地球对你的吸引力就变成零了。说到这儿呢，你可能就想了，宋老师你要说什么呀？
1: 对，
0: 其实我就在给学生说啥嘞，人与人之间呢它有一定的距离啊，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才有这个吸引力。当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关系那么好，我们两个几乎之间没有秘密，
1: 无话不说，
0: 我就完全走到你的心里了。
1: 不是这样的，
0: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
1: 就没有
0: 了。
1: 对了，嗯，我觉得宋老师讲的特别好，可能就是因为他喜欢文学啊，所以更能就是特别生动的给同学们讲清就物理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0: 哎
1: 呀，那是不是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你的课呢？
0: 他其实就喜欢听这些东西，相对来说如果纯粹是客观的东西的就是有些枯燥乏味了嘛。
1: 对的，
0: 你给他增加这些东西的话，他反倒觉得有意思了，
1: 有吸引力，爱听。同学们遇到你也是他们的幸运，宋老师让物理知识变得通俗美好，给孩子们展现理性与人文光芒的科学之美啊，这是宋老师的职业追求。我们知道啊，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呢就要有一桶水，即使工作再忙碌，生活琐碎，那这些年来您也始终没有停下读书和写作的脚步啊，能说说您现在就是怎么坚持这种热爱的吗？
0: 其实我觉得呀，热爱确实是可以让你的生活有别样的感动。我爱读书直到现在，这个是我坚持的最长的了。现在由于工作太忙，看书的时候只能用一些琐碎的时间看，所以我看书就看得很慢，看得很慢有一个原因是平时的时间就是只能用一些零散的时间看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爱做笔记，可能就是这个老师的习惯，爱在书上面批阅。我是怎么开始写文章的？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感觉到一段特别好的文字，对吧？哎，我看了之后心里面有所感，然后就把自己的感想写在书上面，
1: 其实是批注啊。
0: 其实批注，然后慢慢的写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
1: 书放不下了。
0: 对，真的。所以呢，我看过的书看得很慢，那个书上密密麻麻的被我记得，有时候我写的字儿比书上自己的文字还要多呢。

0: 这样的话，人家都说我会写文章，实质上其实都是跟老师一样做的批注。
1: 久而久之就写一些对于生活的感悟。
0: 哎、对
1: 你有没有统计过您大概写的文章有多少呢？
0: 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发表在我们的滨中文院上面，前前后后，哎呀，有100多了吧。在这期间还有好多老师给我建议，说是你可以出本书
1: 了。对呀、啊，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工作量太巨大了。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等你退休之后，可以把这些整理到一块儿，也可以再创作。
0: 那就可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了。
1: 希望我们宋老师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宋老师呢，现在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啊，但在您的身上，我始终能感受到一种灵动和鲜活。从您的文章当中啊，就能感觉到您心底啊，依旧像少女般一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我想这就是文学啊，赋予您独特的气质。那除了读书写作啊，我觉得我们宋老师真的是一个才女啊。刚才我的同事也这样去说，舞蹈也是您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平时您都跳哪些舞蹈呢？这个是小时候就喜欢还是工作之后才有呢？
0: 不怕你笑话，我其实跳舞的时候，我就是40岁以后去广场嘛，那个时候广场舞刚兴起来，我看着大家跳就心里可羡慕了，就跟着去跳嘛。你像我们平时工作太忙，去广场也就是偶尔的事情，中间有几次去不了的话就跟不上了，但是心里边又很倔强，觉得大家都跳那么好，我也要跳那么好。
1: 对，大家都能，我也一定能。
0: 哎，对，就是然后呢，自己就去网上找了素材嘛，就好像学生写字儿一样，一笔一画，我就是手到哪儿脚到哪儿，就可笨可笨的那种，照着镜子把手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脚在什么地方把脚放在那个什么地方，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
1: 找到感觉
0: 了。哦，十几年了才到现在，水平不高嘛，但是可以跳一个完整的舞蹈。
1: 我见过宋老师的舞蹈，觉得特别的柔美，主要就是以广场舞民族舞为主吗？还跳瑜伽吗？
0: 原来也练瑜伽，练了练了，还练了好长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太忙了嘛，再加上你看着我爱弄这又爱弄那，所以瑜伽就没
1: 搁置了。爱好太广泛了啊，这个时间也有限。就是哪一种爱好，我觉得其实都能够丰盈我们的内心啊，
0: 对对对，
1: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0: 对，
1: 跳一支舞啊，在那个音乐当中随乐起舞，舒展身体，真的是特别的美好啊。宋老师呢，他不光自己跳，还带动身边的同事一同参与。就是当初您是怎么想的，要带大家一起跳呢？
0: 最早的时候呢，我就是把自己学的那笨拙的舞蹈呢，到操场上去跳，然后有老师看到了，其实我觉得爱跳舞是女人的天性，看到之后就跟着我来练嘛。慢慢的人就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呢就走在一起，
1: 自发的啊，
0: 有了一个团队，有了一个团队之后，现在呢我们团队也就有断断续续20-30人了，自己还就是
1: 编排
0: 节目
1: 啊，
0: 学校的
1: 晚会、
0: 晚会去参加晚会，
1: 反响怎么样呢？
0: 哎，反正就是挺惊艳的，我感觉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这份乐于分享的情怀，我觉得特别的珍贵。贵啊！那在这里呢，也借宋老师的经历啊，送给女性朋友一点小的建议，就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啊，一定要培养一份属于自己的爱好，丰盈自我，以更好的状态呢去拥抱生活。跟宋老师聊天下来啊，我真的觉得宋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深耕讲台，就是在自己的事业上收获领导的认可和学生的喜爱；在文学路上，他又坚持观察生活，感悟思考。他呢也爱好舞蹈，既陶冶自我，也温暖他人。在宋老师身上，我们真切读懂理科亦可文艺，文艺之中呢也可以闪耀理性的光芒。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宋老师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读给谁听呢？
0: 去年开始我们罗甸释的园特别火，我其实写了好多关于释的树的文章，今天我就给大家朗读一段吧。
1: 好的，有请。
0: 老柿子树站在最高最远的地方，我每次走向它们，都感觉在走向一段苍老而不死的时间。这段时间比什么都长，长的不知为何而来，因何而在。活在这段时间里的人都死了，没有谁能熬得过一棵老柿子树。他们活着与谁都没有关系。每次走向这些柿子树，总感觉他们在举行一种仪式，那些铅黑的枝条纷纷伸向高空的形状， 那枝条上仿佛被谁篆刻上去。

0: 许的奇怪的纹路，那一颗颗干而不腐的红果子，似乎都带着某种预示。我好奇这样的仪式举行了几百年，世上是否真有什么事情因此而发生了改变？比如我一次次走近他们，是否会因为眼神中多了几分虔诚，而因此少沾染了这世间无端的祸患？
1: 我特别喜欢读宋老师的文章，他的文章看起来好像平平常常的，但是有透着一种哲学的那种思维。我希望全国的游客啊，有时间的话都来我们这里来看柿子树，
0: 再来读读宋老师的文章。
1: 对的啊，来我们大美滨州看滨州柿子美景，品读宋老师的文章。不要让严谨的理性光芒禁锢我们的思想，不要以为冰冷的理论就描绘不出缤纷多情的世界。理性与诗意从来呢不是对立的两端，只要我们心怀热忱，热爱生活，理性可以生长出文艺，文艺之中呢亦可映照清醒的理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 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0: 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3年，他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米8，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

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招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

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三十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蕾蕾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他依然是一只小白兔，他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它：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

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它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它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它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它，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它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见渐渐边州，离不开的边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9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像

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3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3个月，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的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

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1.8米以上降到了1.73米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4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他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

最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三十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总说吃亏是福，如果把它用到职场上，是不是也能行得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听一个职场上另类吃亏的小故事。故事的主角叫郑月梅，说起来她也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只是她毕业的学校与名牌大学相比差距很大，因此她在找工作时没少受歧视。她至今还记得当初来公司应聘时的场面，看过简历，有个主考官不屑地说，学校不是很好，不知道将来能不能胜任我们的岗位要求。郑月梅听了这话，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大声回答说，肯定能胜任，学历只是个标志，工作起来还需要真正的实力才行。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另外一个面试官的兴趣，那是个50多岁的男人，应该掌握着面试的最终决定权。他微笑着说，这个小丫头有股猛劲儿，我觉得她行，先留下来试用吧。就这样，郑月梅走进了现在所工作的单位。大概是因为应聘时的出色表现，入职后她被安排在办公室打杂。即便如此，郑月梅也没有气馁，而是选择了踏实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她还积极学习，帮助别人，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得知她的情况，

一位要好的同学为他惋惜，说付出没有回报，在这样的公司没有前途，劝他趁早跳槽。更重要的是，同学认为他太傻，都说职场如战场，是要分个你死我活的，你倒好，不长记性，不但喜欢帮助别人，还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结果呢，除了换回两句好听的话，你得到什么实惠的东西了？你再这样早晚得吃亏。可郑月梅并不计较这些，她说没那么严重，人生在世，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同学听她这么说也没了脾气，只好再三嘱咐她凡事要小心。有天下班后，郑月梅像往常一样最后一个离开，检查完办公室门窗以及电源后，她正要锁门，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她赶紧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麻烦你看一下刘经理桌子上是否有份文件，如果有，那是我忘的，明天公司要根据这份文件做重大决定。谁知越是急越是出乱子，我临走时竟然忘记拿了，给刘经理打电话打不通，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打这个电话，没想到还真有人接听。听完客人的叙述，郑月梅记起这是外地的一位客户，上午来公司和相关领导洽谈事情，中午他们出去吃饭，就把这份文件落下了。郑月梅看了看刘经理的办公桌，发现上面果然有客户说的文件，便急忙安慰对方：没事儿，你别着急，你到公司来取吧，我等你取过了再回家。谁知对方却说：不行啊，我已经登上飞机，舱门都关了，估计很快起飞，不可能再下去了，这下彻底完了，回去怎么交差啊，哎，弄不好我的职位都难保啊。客户说着说着竟有了哭腔。郑月梅这下也着急了，飞机起飞后手机也要关机，想联系都没办法，怎么帮助客人呢？突然之间她有主意了，对客人说：你放心回去吧，等会儿我买张晚上的高铁票，带上文件连夜给你送过去，这样就能保证不耽误你明天使用。电话那头的客人听郑月梅这么一说，语气变得兴奋起来，连声说：好好，那太感谢你了，你买完票后把车次发给我，我去车站接你。挂完电话，郑月梅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准，公司不可能给她报销路费，哪怕她是为了帮助客户。再说她明天还要上班，去另一个城市再返回，肯定会迟到的。为了保险起见，郑月梅决定给经理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可经理的电话还是暂时无法接通。郑月梅不再犹豫，她给一位要好的同学打电话说明情况，提醒彼此保持联系，然后就直奔车站去了。深更半夜，郑月梅在陌生的城市和客户如期会面，拿着文件，客户连声表示感谢，并表示会给他一个惊喜。郑月梅淡淡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提出如果公司核查时请客户来做个见证。客户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带着浑身的疲惫，郑月梅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公司，她一走进办公室就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平时很少露面的董事长竟然过来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丫头，你这次啊立大功了，我要好好的奖励你。郑月梅一头雾水，刘经理适时站出来说明了原因，原来急需文件的不仅是公司的客户，更是公司的财神。他按时拿到那份很重要的文件后非常高兴，决定在去年订单的基础上将订货量增加一倍。他说他从公司员工身上看到了亮点，觉得和这样的企业合作很放心。如今郑月梅已经成为公司的副总，很多同学说他是因祸得福，郑月梅却深有感触地认为，只有真正将自己当成工作岗位的主人，才能不斤斤计较，自动自发地做好每件事儿，当然也包括很多分外事。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发展的机会肯定会有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

很多时候很多事正应验了那一句，吃亏是福。故事讲完了，回到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职场里，懂得吃亏的道理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回报，不是吗？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接下来步入我们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分享的情感主题是爱情里越单纯越让人着迷。香和庆是两个农村青年，没什么浪漫的爱情，却温馨至今。香很活泼，庆很寡言，女孩漂亮温柔，男孩帅气老实。

为害羞吧，庆的话很少。接触的多了，香才发现啊，庆是真的老实，话更是少得可怜，倒是勤快得很，家里什么活都帮着干。香觉得话少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也无所谓了，或许多接触就能多说话了。周末他们一块去爬山，坐在石头上吹着风，香看着一片一片的小花说道，好漂亮。庆回应了一声，嗯。香又说，那边紫色的几朵开得又大又美，那你过去看看吧。庆的不解风情让香没了玩的兴致。一般的桥段不应该是我帮你去摘吧，或者直接摘过来献给女生吗？怎么到庆这儿就变得这么僵硬？香生气地回了家。过了一段时间，庆送了香一盆花，是山上看到的紫色的花，他记到了心里却不言语。实在的他把花养到了香的身边，让他每天看到。香看着那盆花笑，庆只看着香还是不说话。庆对香好，没有甜言蜜语，却是实在真诚。香爱吃烤地瓜，庆去找香的时候就在路上买，担心地瓜凉了吃就不好吃了，便揣在上衣口袋里。天气不太冷，庆穿的也并不多，到了给香的时候，口袋下的肚子那儿烫了一大片红印子。香说他傻，凉了就凉了，总比烫伤了好啊。庆只嘿嘿的傻笑。香认了庆的寡言，庆包容了香的小脾气，他们的幸福很简单却很真诚。庆的沉稳能干让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张姐是我初入社会时的同事，她是70后，标准的温婉女人，说话轻声细语却有着坚强的个性。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张姐都特别照顾我，虽是差着10岁左右，却依然成了闺蜜，无话不聊。张姐和她老公是同事，那时候的张姐还没谈过对象，姐夫的帅气和贴心让张姐倾心。虽说没有房，接触后发现姐夫人真的很不错，便在1年后定了终身大事。可他们还是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任何人相处都会有摩擦吧。在一次争吵后，张姐提了分手。张姐晚上自己去海边走了一夜，张姐说那时候天都暖和了，可夜里的海风还是凉得透心，她被风吹得特别清醒。冷静后的张姐只等着姐夫的回应，然而几天过去姐夫都没有回应，张姐以为他们的爱情就到此为止了。在张姐感到失望时，姐夫找到了张姐，他只跟张姐说我们结婚吧。张姐喜极而泣。原来姐夫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自己偷偷去置办了婚礼，婚后的张姐幸福甜蜜，姐夫厨艺精湛，每天换着花样的给张姐做饭，洗衣收拾家也是能帮就帮，不会让张姐太劳累。有什么事儿，姐夫多半会遵从张姐的意思，有了不同的意见也不会想着去争吵，而是坐下来商量，彼此的默契也越来越好。之后他们攒钱凑了个首付，虽然只买了一个不太大的房子，却是十分温馨的家。后来他们又有了可爱的女儿。张姐曾说，不要随便放弃一个人，即便有摩擦，不要复杂化了恋爱中的问题，错过了可能是你的损失。恋爱中的人应该都会放大一些事儿，感觉爱是那么痛苦，其实不必那么较真儿。他的好足以让你幸福，让你受宠，便可以忽略那些干扰你判断的烦心事儿。爱情里需要坚持，需要包容，需要彼此的沟通和谅解。每段爱情都像动人的旋律，一颗真心只要一直向着你前进就好。请记得，不要认为后面还有更好的，因为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不要因为距离太远而放弃，因为熬得过异地恋的爱情更经得住考验。
一生只谈一次恋爱是最好的，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让人着迷。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郎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身亡。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欢乐曲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唐爱国和齐立强合说的一段改门脸儿。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收听。
14: 朋友拜个早年。朋友们，到了这会儿都该饿了吧，
15: 坐时间长太辛苦了，
14: 是不是？
15: 哎，
14: 一会儿都上我那饭店吃饭去
15: 啊。
14: 我们饭店是一流服务，经济实惠，保证让你瘪着肚子进去，瘪着肚子出来。
15: 对，
14: 就我
15: 那去干嘛呀？
14: 不是，我说错了，让你撅着肚子出来，吃饱再出来。
15: 哎，
14: 我们饭店，
15: 你们饭店在哪儿啊？
14: 很近呢。
15: 哦，
14: 出了门你打听原来的为民小吃店。
15: 啊，为民小吃店门脸不大，卖豆腐脑的。
14: 你说那是过去了
15: 啊，
14: 现在我把门脸给改了。
15: 怎么改的？
14: 就是，比方这是门脸啊，我装上铝合金门窗。茶色玻璃，丝绒窗帘，这安彩灯，这边黄色，这边绿色，
15: 波斯猫啊！
14: 啊，反正装的挺洋气的。
15: 哦，
14: 门口还挂着我们新改的字号。
15: 什么字号？
14: 能问你了，就我们这个能问你了。
15: 你说慢点，叫什么名？
14: 能问你了，
15: 愣往里拉呀！
14: 能问你了，
15: 这什么名字？
14: 我们服务员也比以前漂亮了
15: 啊，
14: 都穿着旗袍，抹着口红的眼睫毛，呱呱呱呱，人端盘子上菜都跟服装模特似的。
15: 是啊，
14: 拱起来架，拱起来拱起来，拱起来架，拱起来架，拱起来架架，
15: 什么菜？
14: 拌黄瓜。
15: 我擦！我说这拌黄瓜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14: 我们电歌也好听啊。
15: 啊，还有电歌。
14: 拉呀拉，你要不来我就拉。拉呀拉，
15: 这生拉硬拽呀。
14: 先生你好。
15: 啊，您好您好。

0: 好，
1: 欢迎光临了吗？李拉，
0: 哦，这就到了。
1: 想吃点什么？
0: 那先看看菜谱。
1: 哎呦，对不起，我们这儿的菜啊，没谱，
0: 没谱，
1: 开个玩笑，
0: 闹着玩的。
1: 我给你介绍介绍好不好？哎，有拌黄瓜，拌萝卜条啊。
0: 您呢？看着上点就行了。
1: 好了，请稍后。哎，
0: 谢谢。
1: 公鸡啦，恰一恰，
0: 态度还不错。
1: 公恰一恰恰，
0: 够快的。
1: 清炖活鱼，
0: 清炖活鱼。
1: 先生，你瞧我们这鱼，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多欢呐！是不是啊？我们这鱼别……
0: 我说你这鱼怎么还吧唧吧唧吃香菜
1: 啊？啊，三天没喂了，
0: 三
1: 饿极了，他什么都吃，不管那一套的。
0: 我说你这鱼是怎么做的？
1: 告诉你，千万不要外传啊！就这清炖活鱼啊，它根本没炖，
0: 没炖，剩的。
1: 现在吃生的真是很时髦的，什么生鱼啊，生……不过你吃它要特别小心，
0: 怎么呢？
1: 千万别让它咬你。
0: 我们谁吃谁呀？
1: 你自己看着饭吧。公家，
0: 我说这布布愣愣怎么吃啊？这
1: 恰一恰恰，
0: 这用什么？
1: 红烧全蛇。
0: 烧，你这蛇就这么点啊？
1: 这是最大的，
0: 还大，这跟豆芽似的。你们从哪儿抓的呀？
1: 在河沟里挖的。那
0: 你也秋啊？
1: 西餐豆腐脑，
0: 西餐豆腐脑。
1: 其实人这个西餐豆腐脑就是比咱们的好。
0: 哪儿好啊？
1: 你看咱的豆腐脑都是用勺子吃，
0: 这西餐豆腐脑呢，
1: 人这个用吸管吸。
0: 哦，用吸管吸就是西餐。
1: 对，
0: 那要用筷子夹呢，
1: 那叫快餐。
0: 这是什么大件子？这不要公家了，这又什么？
1: 白龙过海汤。
0: 什么是白龙？
1: 四条豆腐。
0: 豆腐汤啊，
1: 给你尝一尝，特别好喝。
0: 你再好喝，这也豆腐汤。你说你
1: 这么看豆腐汤，它里边有味精，有葱花，还有刷。不要拿汤漱口，
0: 还漱，这汤咸呢。
1: 是咸，这是我们这个汤的特殊风味啊。
0: 还风味？
1: 你想，它是白龙过海啊，这个海水肯定是有点咸味的。
0: 哈、哦。这是海水啊！
1: 啊，这是海水。
0: 我说这海水能喝吗？
1: 一般的不能。这是什么海水？
0: 什么海水？
1: 这是从那个加勒比海进口的原汁海水。
0: 原，
1: 就我们这个原汁海水。
0: 别蒙人了啊！咱算账行吗？算算账啊！
1: 吃了饭还得让你交钱，真不好意思。
0: 行，您呢？就别客气了，算吧算吧。
1: 好的、啊、算一算
0: 算吧。
1: 你不要紧张。
0: 哎，
1: 我们勒芒里拉呀，虽然是环境优美，服务周到，但保证不拿刀子宰你。
0: 这还差不多。
1: 用绳子勒，
0: 这更狠呐、啊、
1: 开个玩笑。
0: 你呀，别开玩笑了，算账吧啊！
1: 好的，还不让开玩笑。这些菜再加上服务费、提供活鱼咨询费、电歌欣赏费，一共才
0: 多少？
1: 830。
0: 我的妈呀！
1: 不是，那干嘛这么客气？
0: 我还客？你把舌头捋直了。多少钱？
1: 捋直了也是830。
0: 我吃什么了就830呢？
1: 还吃什么了？啊、光这碗汤就240啊！
0: 就这原汁海水啊！
1: 就是你才花几百块钱就能喝到加勒比海的水，这比出国便宜多了，是不是？
0: 行，就这样，
1: 我们得运费。
0: 只要你把这碗咸汤喝了
1: 啊，
0: 830，我认了。朋友们，行不行？啊，行吗？来吧，你喝。
1: 这有什么？不就一碗汤吗？你说咸了，830
0: 啊！我知道。怎么样？
1: 一点都不咸。
0: 不咸怎么这味儿了？
1: 齁死我了！
0: 对。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改门脸，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陈印泉和侯振鹏，这二位将带来一段好好说话。

0: 谢谢咱们热情的观众朋友。你看今天来的都是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啊。我觉得哎，就今天，尤其是咱大妈穿的真漂亮，
1: 是吧？
0: 真漂亮。哎，你瞧这大妈
1: 怎么样？嘿，
0: 这大红袄啊！你再看哎，这嘴咧的，嘿，
1: 是你那样吗？
0: 高兴。
1: 没错，
0: 说是大妈啊，其实不是。
1: 是什么呀？
0: 大姐呀。
1: 这很多钱。
0: 这都是大姐呀。
1: 没错没错。
0: 来
1: 干嘛呀？
0: 叫奶奶。哎，
1: 我差几辈儿啊，跟下头
0: 不是，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们这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0: 说话。哎，一好好说话啊，大伙儿爱听啊。
1: 当然爱听了。
0: 热情。
1: 对，
0: 而且咱们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
1: 是啊，
0: 咱们中华文化世界领先。
1: 太好了，
0: 对不对？咱们得好好说话。
1: 是是，
0: 老祖先留下的话咱别扔了。说到这好好说话啊、一个地方一个感觉
1: 啊，还全都不一样。哎，
0: 现在天凉了，就拿夏天来说吧。就一个字儿、热
1: 啊。这热字
0: 一个地方一个说法
1: 啊，有什么区别呢？
0: 北京人说这热 啊，你听着就热。
1: 是啊，
0: 听着北京人说热就热。哎，
1: 你给学学
0: 北京的老头啊，一出来啊，
1: 什么样的
0: 大学。哎啊，嗨，喊家这相声大会这人真不少啊。
1: 是，
0: 我告诉你，你知道，别甭乐呀了你、我告诉你，今儿这天真够热的，昨儿晚上卡给我热坏了、一口气吃仨凉西瓜。嚯、今儿早上起来我还窜稀呢。哎，
1: 对，下回少吃点吧，下回
0: 听着就热。
1: 真是
0: 到了辽宁啊，
1: 到辽宁
0: 东三省啊，
1: 东北了，
0: 不一样哦。东北人，尤其到大连，您知道怎么说热吗？
1: 啊，这怎么说呢？
0: 他不说热，
1: 他说什么呀？
0: 东北人这个说话啊，用咱们这话说呢，那个说不利索，有点怯。说出这热这么说啊，耶。
1: 啊，这热改夜了。
0: 耶。到大连夏天，那小伙子一说，哎，隔壁我给您选个信儿啊。
1: 什么事啊？
0: 今儿几天进夜里
1: 这叫天真热
0: 真夜。这大连的朋友我到请他到天津来呀、我们俩吃这个大排档。咱们这个大排档的烤串儿，
1: 人家叫烧烤，
0: 烧烤火烤的。
1: 对，
0: 搁两分钟凉了啊。他招呼这个小女儿，这小姑娘，什么事啊？你来，你给我热一下
1: 啊，就给热一下。
0: 天津小姑娘哪明白这个呀？大哥哟，嘛意思？干嘛？我让你噎一下，你没听明白呀？
1: 啊，这都说一遍了。
0: 别着急啊，马上就来。哎，噎！哎，
1: 哈哈，让噎就这么噎一下，
0: 听不明白吗？
1: 能耽误。
0: 这是北方哦，要南方不一样。
1: 南方又有什么区别？
0: 四川人要说热，舒服。
1: 是啊，
0: 听着啊，哎，四川人怎么说这热？哎，你听不出热来。怎么说啊？
1: 那你再说说。
0: 在。
1: 啊、这就温柔多了啊。
0: 喂，
1: 喝你瞧，
0: 四川小姑娘一上大街，哦哟哟，今天的天儿好热哟，好热。
1: 你看这小姑娘有点意思。
0: 听着多美。
1: 是是。
0: 到湖南就不一样了。
1: 湖南怎么样啊？
0: 主席的故里，说出话来都带着湖南人血气方刚。
1: 你再学学
0: 湖南人说热，没有四川人那么绵软哦，硬气。
1: 什么样啊？跟踩着脖子似的。
0: 橘子洲头岳麓仙，山下湖南的老大爷一叉腰，我给大伙儿学学这热这气势啊。
1: 你再瞧瞧，
0: 我给你讲，哎，今天那个天好热哟。
1: 我都想起49年来了，我都。
0: 所以一个地方，说出来一个劲头，
1: 还真是
0: 好好说话。哎，到哪儿学点这个，咱没亏吃。哎，
1: 肯定有点用，
0: 是不是？
1: 是是。
0: 说到这好好说话，哎，我今儿得给大伙举俩例子。
1: 什么呀？
0: 我呼吁我们全社会啊，对这两种人，哎，说不好的情况下，咱们得理解。一个在座的就有
1: 什么呀？
0: 老人。老人呢，年轻时候为国家为社会做大贡献，但是老了呢，身体跟不上了，尤其是耳朵背听不真呐，
1: 聋耳背听。
0: 你说什么？所以我呼吁我们服务行业年轻人应该客客气气的。我遇见过到这银行上岁数人家听不见，小姑娘挺厉害，姑娘，我掰上，嘛呀？ 我拜我干嘛呀？我拜你怎么天明？哎呀，我们社会上有这样的啊，
1: 是
0: 这个包括窗口行业对老年人不耐烦，谁没老啊？
1: 对，
0: 什么玩意儿？这你老了，我这么呲你，你受得了吗？对，将心比心。说的这个龙耳背听啊，
1: 对，
0: 这就有一真事儿。
1: 什么事？
0: 他爸
1: 怎么了？
0: 他爸爸打年轻时候就落下这毛病，不是说天生有毛病啊。自卫反击战前线，天天这放炮打仗啊，耳朵聋了，
1: 给这耳膜啊炸坏了。
0: 回到地方来积极治疗，落下什么毛病呢？只要着急上火，哦，就聋。
1: 是啊，
0: 到现在上岁数更是。呵，现在有点什么事儿，说，听说这闺女儿子哪有事着急，听不见，
1: 他就不能激动。
0: 哎，不能激动。
1: 对，
0: 可是他爸爸那年代他年轻啊，哦，跟他妈妈搞对象，
1: 是
0: 他妈妈不在乎这个事儿。带着他爸爸回家呢，
1: 干嘛呀？
0: 看岳母，
1: 见老家，
0: 上丈母娘那儿去。
1: 对，
0: 他姥姥高兴啊，一听找一解放军，穿制服带红花，
1: 光荣啊，
0: 做这一大桌子菜。哎，坐到这儿，他爸爸一见着丈母娘，
1: 对，
0: 激动了。
1: 有，
0: 一激动不要紧
1: 啊，怎么着啊？
0: 听不见。
1: 呵，有，
0: 没有？
1: 那怎么办呀？
0: 没有。怎么办？他爸一琢磨，我这样，老太太说什么，他爸爸就答应。哦，就哼哼啊。老太太坐这儿给夹菜，哎，问这小伙子，问他爸爸，你们家几口人呢？
1: 是
0: 他爸爸，
1: 这是答应是吗？
0: 就答应。哎，你头大有根几个呀？爸爸妈身体怎么样？
1: 我爸爸这答应能看出属性来都。
0: 就这样。
1: 对，
0: 没聊几句，他姥姥不干了，
1: 肯定不乐意。
0: 闺女，闺女啊，这筷子给我撂下。
1: 你瞧瞧，
0: 起来，哇，上妈这儿来啊！我问问你，妈说话不爱听是不是？觉着这当兵了不起，瞧不上咱们这家，直说知道吗？我跟你说，妈不图的这个啊，说怎么回事？妈没有，您说那话都是好话吗？爱听就完了。我说东，他说西，我说打狗，他说喂鸡，我这问什么，你瞅他那样。干嘛呢？这是
1: 就是。
0: 说实话，妈不傻。妈，那个他当兵，他是聋子。
1: 实话实说吧。
0: 闺女，你糊涂啊！啊，你明白他什么意思没有？他让你姥姥伺候他，听明白没有？他现在他就有残疾，到老你知道他老什么毛病？我跟你说，闺女，妈不是棒打鸳鸯，妈没那个意思。但是你这么着，你到妈为你好，你妈不接。我想好了，明儿我跟他，我领证去。好。我养你这么大，你会跟你妈顶嘴了是不是？哎呦，打今开始，哎，你不乐意，有他没我，走。哇，老太太一着急住院了，
1: 多厉害！
0: 他爸爸一听我丈母娘住院了，在家坐不住，
1: 搁谁也待不住，
0: 着急。
1: 没错，
0: 嘿，哎呦，我丈母娘住了院了，哎，嘿，好家伙，我上
1: 还拦不住了是吧？啊，愿意跳你鼓楼西边跳去你。啊，像话，谁家那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意儿？怎么这是？
0: 着急，
1: 着急买点东西。
0: 对呀，啊。走，
1: 干嘛呀？
0: 买花圈去。
1: 没死，买花圈。
0: 买啊，
1: 买点点心瞅瞅，就上医院。哎
0: 哎，到医院啊，一紧张又犯了，
1: 又听不见了。
0: 哇，好好说话，
1: 真是
0: 特别瞎聊。
1: 别那么答应了，这回
0: 什么好话？哎，说什么？
1: 是
0: 他爸爸琢磨三句。头一句啊，
1: 什么呀？
0: 他爸爸想，我一会儿我一进门，我跟我丈母娘头一句话这么说，搁谁都没错啊。
1: 怎么说呀？你还是紧张。
0: 丈母娘啊，好点了。
1: 哎，都得这么问。
0: 他爸爸一琢磨买这些东西，老太太怎么说呀？
1: 怎么着啊？
0: 好多了。嘿，那我就放心了。
1: 哎，顺嘴答应。二一句呢？
0: 吃的什么药？好的，高级的，进口的。嚯，您得按时吃啊。
1: 嘿，三一句。
0: 嘿，您这病好得真快啊！这谁给瞧的？张大夫、王大夫、李大夫。嚯，他医术高啊，他瞧准没错。
1: 这回错不了了。
0: 这话，咱谁听好话吧？
1: 是啊，
0: 他爸爸到医院这么说，他姥姥可没这么答。
1: 这好话怎么答出不了圈？
0: 怎么答？乐儿大了。
1: 怎么说的呀？
0: 一推门，老太太一瞧，他爸已经生气了。
1: 哥，
0: 要瞧着那脸色，你就别往下说了。哦，他爸也没注意，也听不见。丈母娘，好点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好吧。快让你气死了。哟，嘿，那我就放心了。哎，
1: 这还放心呢？赶紧说第二句。
0: 您吃的什么药啊？嗯，吃啊，吃耗子药。
2: 呵，那你干什么？

0: 吃。哎
1: 呀，耗子要按时是第三句。
0: 这病好的真快，
1: 是
0: 谁给瞧的啊？瞧吧，等着阎王爷瞧，他瞧病可好，他瞧准没错。
1: 好，还没错，一句对不上。
0: 好好啊，哎，说话
1: 这太重要了，这个
0: 这是老，嗯，所以老了聋耳背听，
1: 对，
0: 咱年轻人理解，
1: 是是，
0: 小，
1: 啊、哦，一老一小，
0: 大伙儿知道小孩不会说什么吗？
1: 不会说什么呀？
0: 不说瞎话。哦，人之初性本善，
1: 这倒是。
0: 小孩说瞎话都是大人教的啊，
1: 不撒谎，小朋友。
0: 你瞧，奶怀了抱着那小孩，你问他什么，他真说。
1: 是，
0: 因为他觉得世界都美好。
1: 没错。
0: 这是后来、大人怎么教，说那个好听的也好啊，这就骗人。小孩不会骗人。
1: 后来学会了。
0: 这就有一真事儿。
1: 什么事
0: 啊？我们俩小时候呢是，全国呀，尤其咱们北京、天津大城市。
1: 对。
0: 计划生育。
1: 哎，那倒是。
0: 一家就一个。我们家我一儿子。
1: 啊，他独生子。
0: 他爸爸是知青啊，下乡找到他妈，就有点那老思想，就是没儿子不行，养儿防老啊，
1: 是是，
0: 就要。
1: 这我最小嘛。
0: 他上头有呢，好像得有这么四五十个姐姐。
1: 没有啊，
0: 哎呦，这孩子有妈有排队。
1: 别排队，
0: 女子民兵啊，
1: 女子民没那么些四五十个，
0: 是多少个？
1: 双胞胎得生25年，每年生得没四五个。
0: 对，他妈在幼儿园，反正就那时候把人呢孩子一块看，我记错记错了。
1: 我们家四五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四个姐姐算我一个，五个孩子嘛。
0: 大伙知道我们俩就是。我他是82年的，我是85年的，
1: 是我比他大几岁。
0: 我说我们都有记事儿花粮票，孩子少的呢，吃好点，
1: 是
0: 孩子多的他配给不上，吃的反正差一点。
1: 我们家条件是差点，
0: 对不对？北京人见面啊，就问吃没吃。
1: 对，
0: 见着我们的小孩也问啊，
1: 也是
0: 这俩小孩在玩笑，陈陈家吃什么呀？啊，吃什么呀？
1: 好打听。
0: 咱们家一儿子站起来就说，大爷，二大爷，我们家吃。啊，牛肉大葱馅包饺子，呵，我吃10提的，嘿，嘿，多吃啊，
1: 是，
0: 将来窜一大个，
1: 多好啊，
0: 窜一大个，哎，小猴
1: 啊，到我了，
0: 小猴，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啊，我怎么说的？
0: 吃什么呀？孩子多呀，
1: 是，
0: 再瞧他，
1: 我，您先等会儿，哎，您等好了，我怎么了？我这是啊，
0: 饿的呀。
1: 我都饿成这德行，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我还出来啊？我都跟炕上天天躺着了，就像话吗？这都
0: 贪玩贪玩，哎，带病坚持游戏。哎，
1: 哪有这么句话？
0: 问你吃什么？
1: 我怎么说呀？哎呦，好，
0: 大爷，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啊。我们家喝粥，
0: 听着都变。
1: 是，这有差距了。
0: 第二天，小陈，今儿家吃什么呀？大爷太好了，我们家吃
1: 什么呀？
0: 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 一天一换样。
0: 小孩
1: 儿，哎，又到我了，怎么了？
0: 小孩儿，
1: 干嘛呀？
0: 小孩儿，哟，
1: 干嘛？
0: 哟，
1: 啊，
0: 还没气儿了？
1: 哎，没听说，玩的太投入，一巴子就对。
0: 问吃什么？吃什么？大爷，我们家
1: 对
0: 喝棒子面粥
1: 啊，比昨儿那粥熬的还稀，一看就。
0: 在北京，
1: 对
0: 这事儿麻烦哪儿？咱们京津两地这阿姨呀、一个毛病哦，只是谁家家长里短。哎，这嘴不停着，
1: 没事儿干，可不就聊天
0: 儿。俩老太太这坐着晒太阳，一瞧这孩子说的这么惨，吃的这么惨，哎、老太太，哎呦，大爷，过来吧，妈呀！我跟你说，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事儿。哎呦，我跟你说，知道不？就那小子，那爹妈啊，不是人哦。哎，不是人，我告诉你，哎呦，怎么了？那孩子都吃不上我啊！我这真我、妈哟，你不信？我听着呢，我听着。吃，
1: 倒霉就倒霉他们这种人身上了。
0: 面粥，妈呦，我跟你这么说，真是这都赶上旧社会，你不是爹妈，我告诉你，真的，可别说是我说的，有骂街邻居啊，咱们就一听一乐就完了。
1: 什么人呀，这是？这吃不上您还高兴是吗？
0: 以讹传讹啊，大伙儿这议论，
1: 对，
0: 说爸爸老街邻居这脸挂不住，
1: 肯定受不了。
0: 儿子回来。人穷志不短，
1: 干嘛呀？
0: 不蒸馒头争口气。咱家不是吃不上，孩子多。也变换样吃。
1: 那怎么着啊？
0: 哎，现未来这社会越来越好，
1: 是
0: 能吃不上吗？
1: 你先解决眼巴前的吧。
0: 你这么办？哎，明儿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1: 我告诉你，明天够呛出去门了，都知道吗？今儿他得夭折了。
0: 差不多，差不多。
1: 成，对付的。
0: 再问你吃什么？哎，别说喝粥了。
1: 那我说什么呀？
0: 吃打卤面。
1: 说瞎话。
0: 记住了没有？嗯，你看，
1: 对，
0: 小孩骗人，这教的。嗯哼。吃打卤面。
1: 对。
0: 孩子实在。嗯。好嘞，爸爸。爸。哎。什么是打卤面呀？
1: 哎，好，都没听说过打卤面。
0: 哎呦，一碗卤一碗面。
1: 对。
0: 扣上这么一半，吃去。
1: 我爸爸知道多多，你瞧。
0: 记住了没有？
1: 对对。
0: 得嘞。哎，二大爷一出门，嗯，这孩子站起来就说：“大爷，
1: 抢着回答，
0: 我们家今儿换样了。”哎，吃打卤面。
1: 告诉他了。
0: 按道理这事完了啊，
1: 是结束了。
0: 二大爷不行，
1: 他怎么着？
0: 刨根问底儿，
1: 这没什么可问的了。
0: 好孩子，嗯，也吃打卤面。
1: 我们家也吃打卤面。
0: 好啊，跟大爷说说。
1: 说什么呀？
0: 打的什么卤？
1: 打的。就这昨儿忘问了，这个坏了，
0: 打卤
1: 好，别着急，再猝死一会儿再啊，
0: 打对啊，打棒子面卤。
1: 哎呀，有拿着棒子面打卤的吗？
0: 宝贝儿，嗯，这怎么吃这个？带我们家这好啊，不吃面光喝卤，
1: 还是喝粥啊？
2: 刚才听到的是陈印泉和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好好说话》。哎，这是一对青年演员。接下来咱们再来请出一对相声名家，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罗成戏貂蝉》。哎，这两个人物相差几百年，是穿越时空凑到一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相声。
3: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哦，
4: 这个节目是您表演
3: 啊？是啊。
4: 您这场是？
3: 我这场是相声啊。哦，
4: 您是个相声演员。
3: 对，
4: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3: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4: 啊？不，我从小学京剧。
3: 哦，学戏啊。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4: 啊。那当然了。
3: 那么你是哪科的？
4: 我是副科的。哎，
3: 副科的。我跟你一样啊。
4: 您也是副科的？
3: 我是产科的。
4: 好，我们俩搁一块是副产科，这都像话吗？
3: 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副科呀？
4: 这怎么没有啊？那个有名的戏班傅连城知道吗？
3: 知道啊，
4: 简称副科。
3: 没听说过。那就叫傅连城
4: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3: 哦，你那儿出的课？
4: 对对对。
3: 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4: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3: 小生？
4: 文武小生啊。
3: 文武小生，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4: 全行。
3: 是吗？
4: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哦，最绝的一手，我还能钻。
3: 那往哪钻？
4: 钻锅。
3: 什么叫钻锅呀？
4: 这钻锅你不懂？
3: 不明白。
4: 啊，这个钻锅呀，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3: 哦，是句行话。
4: 也就是行话。
3: 这是什么意思？
4: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我根本就不会。哦，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哎，这就叫钻锅。
3: 哦，是这么回事。
4: 哎，
3: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4: 啊。我钻的是不错。
3: 是
4: 啊。不过我们那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3: 他姓什么呀？
4: 姓林，叫林慧秋。
3: 他是唱哪工的？
4: 唱花旦的。
3: 哦，是个青衣花旦。
4: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3: 怎么叫钻锅林呢？
4: 能钻呢。
3: 是啊。
4: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3: 好，钻一块儿去。唱什么戏呀？
4: 戏貂蝉。
3: 哦，这出戏我知道啊。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嗯，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4: 啊，不，不是吕布戏貂蝉，
3: 那是
4: 罗成戏貂蝉。
3: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4: 怎么不像话？
3: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是不是？
4: 啊，对呀。啊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哎，
3: 你们怎么唱这戏？
4: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3: 在哪儿唱的？
4: 演堂会戏，在人家里唱的。
3: 给人唱这个
4: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3: 那是

0: 那把你们这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1: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0: 管事这边哪儿的事儿啊？
2: 赶紧过去了。哦，那什么，老太太，您有什么事儿啊？
1: 就是，
0: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通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1: 谁欺负你了？
0: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1: 哎，你呀自己点吧。
0: 点戏？
1: 嗯。
0: 啊？
1: 嗯。
0: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1: 啊，
0: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1: 小小子？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0: 行哎，
1: 嗯，
0: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是啊，
0: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喜欢让他扮罗成？
1: 那么还扮谁呀？
0: 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 哪来的小媳妇？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0: 嗯，
1: 扮谁呀？
0: 坏了，
1: 怎么？
0: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
1: 哦，
0: 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1: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0: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替我扮一个貂蝉呗。
1: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0: 呀，这么两出啊？
1: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
1: 哪出戏？
0: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0: 光是一听那个，老太太，您别点这戏，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1: 都没学过呀。
0: 哼吗？
1: 怎么了？
0: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1: 谁点的也唱不了。
0: 你们不是唱不了，
1: 那是
0: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1: 我们倒气你了。
0: 张宗昌也火了，
2: 哦，旁边是嚷嚷。
1: 嚷嚷什么？
0: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1: 不唱？
0: 不唱。
1: 嗯，
0: 不唱劝他们枪毙。
1: 嚯，这不唱叫枪毙。
0: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
3: 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
0: 点下来就唱吧。哎，他不行，他没这会的戏呀。
1: 这
0: 什么戏？不，罗成戏貂蝉。不，谁点的这戏呀？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1: 啊。
0: 可真他妈的啊。
1: 哦，好，骂上了。
0: 那什么，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1: 这都不像话。
0: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也给受不了啊。
1: 是啊，这人命关天呐。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哦，你来罗成。
0: 我演罗成。
1: 那貂蝉呢？
0: 哎，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貂蝉。
0: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庄郭呀。
1: 对，是得装锅呀。
0: 我们俩这化好了妆，当上上门等着上场。
1: 嗯，
0: 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1: 看你们俩干嘛？
0: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呢？
0: 有词一块演。
1: 没词儿？
0: 没词
1: 啊。
0: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1: 跑什么呀？
0: 他不跑的枪毙呀。
1: 这个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怎么？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
1: 没词怎么办呢？
0: 钻呢？
1: 没词愣钻。
0: 愣钻。
1: 没词儿，他怎么钻
0: 的？那天他这么钻的，
1: 你给大家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好，
0: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1: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对，哦，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李斌。
4: 呆呆呆呆
1: 呆呆呆呆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有词儿了。
0: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1: 他是怎么念的？
0: 这么念的。
1: 你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上来了。
1: 大大大大大
0: 您看吧，他坐下了。
2: 他一有事儿不要紧的、嗯，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2: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2: 唐将扮了16个，哦，汉将扮了24个，
0: 是
2: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嚯，
0: 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2: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嗯，三来是真要唱砸了啊，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哎，好。全豁出去了，
2: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
2: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儿来了？
0: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2: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是怎么念的？
2: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2: 如花眉毛似天仙，
0: 哦，这位是天仙呐！
2: 长衫不老到今天，
0: 哇，你可够岁数了！
2: 不知因何回洛城，
0: 就是
2: 重新洗礼，
0: 干嘛呀？
2: 把故作。
0: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2: 寒食貂蝉。
0: 行，这句倒甭钻。
2: 自从儿父我们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嚯，好大的流进啊！
2: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奴。
0: 几百年了，就别想了。怎么了？
2: 啊，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哦，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
2: 丫鬟哟，
0: 怎么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2: 油葫芦干嘛？
0: 是啊，你听这声啊，呦呦呦呦呦呦，这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2: 你想啊，30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
0: 对呀，他人多呀。
2: 丫鬟带路。
0: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2: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2: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2: 没词儿啊。
0: 没词儿怎么办呢？
2: 钻呢、啊？
0: 哎，对，还得钻呢、啊。
2: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0: 他是怎么唱的？
2: 我给您学一学。
0: 好。

0: 里个啷当里个里个啷当啷当，
1: 一到花园去散心。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2: 他下去了啊！看我的，
0: 哎哎，对，看你的。
2: 江湖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啊？有词吗？
2: 没词儿，
0: 没词儿怎么办呢？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嘛。
1: 我的大大大大大大，哎，
0: 这是出场亮相，
1: 菜菜菜菜菜菜，
0: 透秀，整官。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呢？
2: 这不想词儿了吗？
0: 哎呦，对呀，他没词儿啊。
1: 一岁当年战马钢，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1: 俺真不战八名将，
0: 名气是不小啊。
1: 本当今日本小城，
0: 那你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哎呀，你呀、啊，怕枪毙下的，
1: 俺唐家。

0: 对，
1: 本当心，狗本脚长，操日
2: 燕
1: 马，
3: 是
1: 不是运虎心神不定，这叫君长路。
0: 怎么样啊？
2: 不去
1: 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1: 呜呼呀！
0: 怎么了？
1: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闯啊！
1: 进的花园，精神啊爽。
0: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
0: 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4: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0: 行，够难为你的呀。
4: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4: 林慧修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0: 嚷嚷什么？
4: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啊、
0: 哎、
4: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里还就得唱，不唱了就枪毙。
0: 不像话，
4: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0: 这可不是。
4: 我说慧修，你别嚷嚷啊，台上还空着场。哎，带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丫鬟带路。
0: 哇，他来得真快啊。
4: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0: 那怎么办呢？
4: 我要抄词唱吧。
0: 抄词
4: 啊？
0: 什么词啊？
4: 抄那大俗词呗。
0: 俗词？
4: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4: 您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0: 行，有道理。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4: 快呢，
0: 嗯，
4: 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忘词儿了
4: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这啊，丫鬟带路。
4: 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着刚出溜带路
0: 啊？
4: 我这八成是忘词了吧？
0: 哎，
4: 哎呦，你忘词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啊。
0: 带吧，
4: 带吧。
1: 是，抬抬抬。
4: 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4: 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
4: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这，丫鬟带路。
0: 哦，他没词就哄丫鬟呐。
4: 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这不是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带吧
0: 带吧，
1: 抬抬。
4: 小丫鬟又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4: 还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4: 我扒台沿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0: 这下麻烦了。
4: 他一个人忘词不要紧，
0: 嗯，
4: 台上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0: 就是啊，
4: 救场如救火呀。
0: 对，
4: 我得赶紧上去。
0: 你得上。
4: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菜菜菜菜菜。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0: 是
4: 啊，你要再不来呀、啊嗯、我这邪非开战不可呀、啊、
0: 都快跑不动了。
4: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来。
0: 他是怎么唱的？
1: 面前站定一少年。
0: 哎呦，行啊，他把腿给缝上了。
1: 什么人胆大闯日汉室花园？
0: 他那是问你呢。
4: 问我
0: 啊？
4: 告诉他，
0: 告诉他，
1: 唐相莫臣。
0: 那么他说什么呀？
1: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应何闯日这汉室花园？
4: 这个
0: 我看你说什么。
4: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
4: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了。
0: 怎么？
4: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
4: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哎，
4: 好不就蒙老太太吧。
0: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4: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0: 好，
1: 大大姐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厅一叙便了。
0: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4: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是、
4: 啊、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呦我的妈，哎，这戏可唱完了，
0: 真不容易、
4: 啊、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

0: 去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1: 怎么？
0: 这戏台上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1: 叫唱
0: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贼！胡戏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能在里边，胡家响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0: 胡家响了就得唱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啊！
1: 没词怎么办？
0: 当时现编了四句唱的，
1: 现编
0: 啊！
1: 他是怎么编的？
0: 我给您学一学，
1: 你学学。

0: 这哪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苏云山，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歌曲，咱们大家可都枪毙呀、
0: 我说实话了。
2: 听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到这儿这一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色价格大山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用心读懂相处里所有温柔的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再多不舍与落泪也留不住消散的暖意。

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再多不舍与落泪也留不住消散的暖意。

0: 夜深时分，思绪总不受控地飘向旧人，从前相伴的细碎画面一遍遍在脑海翻涌，哪怕岁月隔了重重光景，心底那一份惦念从未淡去。独自走过熟悉街巷，所见风物都能勾起深藏的牵挂，明知旧事难回头，却仍忍不住反复回味相处的点滴，满心无处安放的思念缠绕心头，只能任由绵长孤寂包裹自身，在无人知晓的时刻默默沉溺这一份无法言说的惦念，任思念漫过每一个寂静朝夕。
1: 呆坐半晚，咖啡中渗着冰冷，是否心已淡。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在睡梦之中重遇曾经的光景，短暂相拥便要仓促别离，清醒后只剩一世冷清，反复沉沦在虚实交界的拉扯里。明知旧人旧事早已落幕，却仍贪恋梦里片刻温存。每一次怀揣期待入梦，醒来都要再承受一遍落空的辛酸，困在循环往复的悲欢之间，逃不开悔意织就的牢笼。慢慢明白，执念只会反复消耗自己，却还是舍不得彻底放下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0: 深夜坠入一场真切的幻梦，梦里和久违的人重新相伴，那些遗憾的过往尽数被温柔填补，满心欢喜，以为一切都能重来。可天光微亮时，梦境骤然破碎，伸手抓不住半点余温，睁眼只剩空荡荡的房间，落差带来的酸楚瞬间涌上心头，才清楚美好终究只是虚幻泡影，放下的执念只能藏在心底，往后无数个夜晚依旧会期盼能再次遇见那一场温柔幻境，缓解现实长久的孤单。
1: 突然我觉得好空洞，所有的联络都成空，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从不是恨意堆砌的收场，只愿对方前路皆有光亮。纵使没办法并肩同行，过往所有温柔点滴都牢牢记在心底，不纠缠不挽留，选择体面放手，成全各自远方。往后哪怕山水相隔，再无交集，那份真挚心意也不会随岁月褪色，会默默在远处送上长久祝福，将深爱妥帖收藏。余生无论经历多少人事变迁，心底这份纯粹的情谊永远不会消散。

梭在灯火纵横的偌大都市，孤身游走于人潮喧嚣之间，见过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心中始终揣着一份无处安放的孤单，纵有满城繁华环绕，却寻不到一处能

停靠灵魂的港湾，怀揣一腔热诚四处寻觅，盼能遇见一份真挚羁绊，小姐漂泊。可来来往往皆是过客，漫长独行路上只剩晚风相伴，喧嚣落尽后只剩心底落寞，只能独自扛下所有迷茫，在霓虹深处继续漫无目的的奔走。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把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一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自己。

也曾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嚣，少有人再记起从前的歌声。独自回望过往风光，心中满是落寞与怅然。纵有满腔心绪想诉说，却少了倾听之人。看淡聚散起落，不再执着追捧与掌声，只守着心底热爱静静度日，任由岁月冲淡昔日光荣，安静接纳归于平淡的现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

0: 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0: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5: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9: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桩纺纱项目。
5: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 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2: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0: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0: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 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

0: 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

0: 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
1: 巡查机制，不定时开展巡逻管控，做到发现一起劝导处置一起，筑牢红岩河水库水源地安全屏障。
2: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红岩河水库为饮用水源地，库区禁止垂钓游玩。
3: 对拒不配合的违规人员，我们将依法处置，请大家珍爱生命，共同保护库区水环境。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蝴蝶破茧是10000次的振翅和向死而生。一只蚕蛹的破茧能否成为真正的蝴蝶，只为了短暂的感受天空的远阔无边。隶属前生作为一只虫，你只能啃食爬行，被困于方寸之间，你只能仰望着头顶高大的树木，透过树叶的缝隙

窥见一角蓝天。如果没有破茧成蝶，那生命就永远看不到花海，触不到微风，不知道自己还能飞翔。或许生命的价值从不能用长短来衡量，你在花间短暂的起舞飞翔，然后安然逝去，你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向死而生。此后经年，你与我谈起命运的转折，那大抵是一只蝴蝶在心底破茧，然后鼓起勇气

一座樊笼，你却用一万次的振翅冲破文字的桎梏来宣告，你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在追求健康与苗条身材的道路上，很多人常常将出汗与减

肥化等号，认为出汗越多，减肥的效果就越好。然而这个观念真的科学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带你科学理解出汗与减肥之间的关系。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出汗是人体为了调节体温而采取的一种正常生理现象。当外界温度较高或身体内部产热增加的时候，汗腺会分泌汗液，通过蒸发作用带走体表的热量，从而维持体温稳定。这一过程与脂肪的消耗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出汗多并不等于减肥效果好。当我们在进行剧烈运动或者是处于高温环境中的时候，身体会大量的出汗，这种明显的生理反应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认为身体的负担正在被排出，从而联想到体重的减轻和脂肪的消耗。实际上，出汗主要是身体为了调节体温而排出水分，与脂肪的燃烧并不直接相关。减肥往往伴随着对体重和身材的焦虑，当看到自己在运动后大量出汗的时候，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我已经在努力减肥的心理暗示，进而认为出汗多就意味着减肥效果好。出汗后，由于体内水分的流失，体重确实会暂时下降，然而这种下降并不意味着脂肪的减少，而是水分的减少。当补充足够的水分之后，体重很快就会恢复。运动时身体需要消耗能量，这些能量主要来源于脂肪和糖类的氧化分解。随着运动的持续，脂肪逐渐被氧化分解，产生水和二氧化碳，其中一部分水会通过汗液排出体外。因此，适量运动确实可以通过出汗来促进脂肪燃烧，达到减肥效果。除此之外，不仅是流汗，还有些朋友认为只要运动就会消耗能量瘦下来。2019年，一篇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报告，结果相当扎心。在这组研究当中，171名不运动、超重、年龄在18到65岁之间的男女被分为了三组。为了便于收听，我们暂且称其为不动组、少动组和多动组。不动组照常生活，不做运动。少动组每周通过运动消耗每千克体重8000卡，或总共大约700千卡的热量。多动组每周通过运动消耗每千克体重20千卡，或者是总共大约1760千卡的热量。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动组体重不会有变化，少动组会瘦一些，多动组可以瘦得更厉害。但是6个月之后，研究者惊讶地发现，少动组2/3的人和多动组90%的人减少的体重都明显的少于预期。查看了这个6个月以来各组参与者的活动量、基础代谢率、饥饿水平、热量摄入和热量消耗等数据，甚至还给他们做了心理问卷调查之后，研究人员发现问题出在热量补偿上。运动掉的热量从其他地方回来了，不论是少动组还是多动组，减肥失败的人都出现了明显的热量补偿，他们通过运动消耗的热量又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了补偿，导致实际消耗的净热量变少了。如果我们把热量想成是钱，我们每天都会赚钱，例如吃东西摄入热量和花钱，例如运动消耗热量。当花的钱比赚的钱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储蓄罐当中拿钱出来，就是使用脂肪、肝脏中储存的热量使体重减轻。当花的钱比赚的钱少时，我们就会把剩余的钱存起来，即热量转化为脂肪，体重上升。减肥就是要多花钱少赚钱，而热量补偿是虽然花的钱变多了，但是赚的钱也变多了，结果储存起来的钱还是用不掉，或者用得很少。发生热量补偿最多的参与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做了有利于健康的事情之后，就有资格做一些不利于健康的事情了。这个观点类似于去年人们调侃的朋克养生法，
敷了面膜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熬夜，用了空气净化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抽烟，当然还包括运动过后就能够心安理得的喝奶茶、吃甜甜圈等等。研究者发现，这些朋克减肥者的胃口的确比其他减肥者更好，对甜食更加饥渴。可是要知道，健身消耗的热量十分容易被补偿掉。在这项实验当中，参与者每天只要多摄入100千卡的热量，就算是白运动了。而100千卡约等于多吃4口饭，多咬4口汉堡，不费吹灰之力，你就能够挥霍掉通过运动消耗的卡路里。如果再多吃2口，还会让体重上升。运动能够消耗热量，锻炼心肺功能，强健肌肉，益处多多。但是想要靠运动减肥，我们必须要预防包括摄入多余热量在内的各种热量补偿。首先不要吃额外的食物，即使感到饿或者想要用食物犒劳自己，为了减肥大计也要千万忍住，不然汗水就白流了。不要减少其余的活动量，有人觉得去了健身房太累，所以从走路、骑车上班改为了乘出租车上班，从自己做家务改为请钟点工做家务，结果总的活动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减肥效果当然会打折。还要注意代谢的变化，一个人从160斤减到120斤，每天所需的热量会减少许多，这是因为基础代谢率会随着体重减轻而降低。当然，如果健身后肌肉含量增加，也可能导致基础代谢有所增加，但是整体还是不如体重大的时候消耗多。曾有研究发现，这种变化会使原本的减肥计划减少20%以上的效果。所以，即使你发现自己瘦了，也并不代表你在饮食方面可以松懈了，相反，可能需要吃的比之前更少。如果你正在为减肥而累得半死，效果却不太好，那赶紧检查一下，热量是不是从其他地方偷偷地跑回来了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在补充营养素的时候会想到钙、铁、锌、维生素 D 等等，但很少有人会想起来补充镁。镁这个默不作声的必需矿物质，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非常重要。那么镁在我们的体内扮演着什么角色呢？镁和心血管健康有什么关系？吃什么能补充足够的镁元素呢？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了解镁对你的身体不可或缺。在成人体内，镁含量约为20到38克，其中60%到65%在骨骼中，27%存在于肌肉、肝脏、心脏和胰脏等组织器官和体液中。每天镁都会在粪便、尿液和汗液中流失，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从食物中摄入镁。但是很多人可能存在镁摄入量不足的情况。据统计，在一般人群中，低镁血症的患病率估计为2.5%到15%。根据2010到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显示，中国镁的平均摄入量为每天285.9毫克，低于镁的推荐摄入量。在我们的体内，镁可以参与300多种酶促反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核酸的生物合成等多种重要代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镁在人体中可以防止骨质的钙化。我们常见到的现象就是孩子一说腿疼，或者小孩一说这几天手老麻，这个时候家长往往是让孩子吃几天钙片，认为这样就没事了。更多的时候是孩子正在吃着钙片，可孩子依然说腿疼手麻，父母总认为这是钙质吸收不够的原因。其实当人体摄入的镁含量达不到的时候，同样会引起缺钙的表现，会出现骨质疏松，儿童的骨骼和牙发育不全，引起儿童腿疼手麻。镁和钙、钾一起能起到人体的神经功能调节的作用。镁在人体中摄入量缺乏，会引起人体脾气暴躁，控制能力低下，爱发脾气，精神极度紧张，睡不着觉，严重者会导致精神紊乱，难以自控，使人经常处于紧张的情绪之中，对人的身体状况极为不利。其次，镁能预防多种疾病。一项发表在生物医学中心医学的研究指出，摄入镁对预防中风、心力衰竭、糖尿病和全因死亡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具体来说，每天膳食中镁的摄入量增加100毫克，分别与患者发生中风、心力衰竭、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7%、22%和19%明显相关。镁可能有降压作用，有不少研究发现，补充镁能够使血管扩张、血管紧张性下降，镁的摄入量和高血压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镁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脂水平。有研究指出，补充镁可能有降低血清总胆固醇浓度、甘油三酯浓度和坏胆固醇浓度，而升高好胆固醇浓度的作用。镁除了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之外，还能够镇定中枢神经，能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骨骼生长，影响胃肠道和肺功能，调节激素水平，影响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镁在维持人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血液中的镁不是越高越好。 另外呢，镁可以帮助女性缓解经前的痛经症状，对女性血液的补给也有极大的作用。有时候一些女性朋友经期经常会出现腿麻腿疼、浑身无力的现象，镁对这种现象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妇女经后，镁又对女性的骨质上给予补充，可减轻骨质疏松的症状。镁也可以说是女性必不可少的矿物质，对女性的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调节和补充作用。一项发表在美国营养杂志的研究指出，血脂水平和镁浓度成正相关，高镁状态是高血脂的不利信号，高镁水平常伴有高血脂，而且补充镁有利于控制血脂，可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肥胖和二型糖尿病。有研究指出，二型糖尿病患者或者向心性肥胖患者，在研究中定义为男性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0厘米，可能会通过脂肪酶的活性阻碍镁与血脂之间的代谢。因此，血浆镁浓度在健康范围内是维持血压、血脂、血糖稳定的关键。那么该如何预防镁摄入过多或者过少呢？在补充镁之前，我们应该知道各个人群对镁的需求量不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镁的推荐摄入量为18岁以上成人为每天330毫克，65岁以上人群为每天320毫克，孕妇为每天370毫克。镁不但是植物的必需元素，也是人体的必需元素。60%的镁以磷酸盐和碳酸盐的形式存在于人体骨骼中，28%存在于软组织当中，血红细胞也含有镁，可见镁对人体的重要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食物吸收补充镁，身体的镁元素。紫菜含镁量最高，每100克紫菜中含镁460毫克，被誉为是镁元素的宝库。镁的良好来源有以下食物，如果以下几点都做到了，那就不用担心镁摄入不足或者过多。绿叶蔬菜，比如菠菜、苋菜、芥菜等。绿叶菜通过丰富的叶绿素分子提供镁，建议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坚果种子，比如每天吃30克杏仁或腰果，就能够摄入成人每日所需镁元素的20%。豆类、奶类，建议每天喝液态奶300毫升，大豆坚果类食物吃25到35克，其中大豆和坚果类食物各占一半，这样每天约可摄入镁50毫克到100毫克。全谷物，全谷物及杂豆类食物含镁高，注意主食的粗细搭配，建议全谷物和杂豆类食物每天吃50到150克。水产类，水产类食物的镁含量较高，建议每天吃鱼虾45到75克，注意适量，减少红肉的整体摄入比例。长期补钙，饮食不均衡，爱喝茶爱喝酒，长期吃双磷酸盐类和四环素类抗生素的人群，可能会增加镁的流失，导致体内镁的摄入量不足，建议这些人群需要引起重视。镁缺乏时，身体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眼皮跳、总感觉累、心率不正常等情况，建议出现以上情况时要及时就诊。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科学理解出汗与减肥之间的关系，还认识了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新疆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在没有去过之前，我们对这里总是有无尽的遐想。新疆有辽阔的草原，有干旱的沙漠，有蛮荒的戈壁，有皑皑的雪山，也有湍湍的河流，有村庄的寂静庄严，也有城市的喧嚣繁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作者赵丽宏的脚步，走进新疆，呼吸一下新疆

粗犷苍凉的气息吧。吐鲁番盛夏的太阳光是真正的火焰，在热辣辣的阳光烤灼下，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在冒烟，在喷火。汽车在大戈壁中飞一般的奔驰，公路边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大大小小的卵石，像一些惊诧的眼睛，呆呆地瞪着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当高昌古城突然在前方出现时，轮到我惊诧了，这真是奇迹。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居然有一座被遗弃的城市，一座真正的古城。远远看去，它像一群风化的土山，走近细看，才能从千奇百怪的形状中分辨出房屋、街道、围墙的轮廓和残垣。去无声息，只有那些高低起伏的、方的、圆的、不规则的残虚断垣，连带着它们在阳光下的浓浓阴影，一座座、一片片迎面而来，像一群沉默的幽灵。据说历史学家能在这迷宫般的黄土堆中分辨出1000多年前的王宫、寺院、商场、监狱，甚至还能找到唐玄奘当年讲经说法的地方。然而我却无从分辨，在炽烈的阳光下，我流着汗，和断壁残垣们默默对峙。哦，你们能告诉我什么呢？你们曾经像璀璨的宝石一般，镶嵌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中，闪耀在漫长曲折的丝绸之路上。你们曾经是人类的骄傲，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灿烂缤纷的标志。而现在，一切早已荡然无存。这里没有人烟，没有声音，连一星半点生命运动的迹象也找不到，连一棵小小的绿草也没有。听一位久居吐鲁番的汉族同志告诉我，冬天的时候，这里常常狂风大作，狂风斜裹着滚滚黄沙，在高低起伏的城堡和残垣之间，在迂回曲折的街巷之中穿行，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啸。也许这是古城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忆着它的黄金时代，回忆着丢失了1000余年的繁华和喧闹。1000年，10个世纪的岁月流水，可以把许多历史的遗迹磨得一干二净，而它，这座没有任何人照看的都市，却顽强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尽管失去了缤纷的色彩，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有些惊奇，也有些纳闷。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一块宽阔坦荡的平台上。平台的尽头是一幢还保留着圆顶的高大的古建筑。我正仰头看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轻轻的笑声。回头一看，原来是3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并排站着。真不可思议，他们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这些孩子看来对这里非常熟悉，他们并不怕陌生人，我便走过去和他们攀谈起来。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我微笑着问。我们来玩，我们的家离这儿不远。胖男孩歪着脑袋回答我，他的回答使我吃惊，这古城附近居然还有人家。我发现他那件沾满黄土的汗衫胸前别着一枚美国的纪念章，纪念章的图案是中美两国的国旗，看来常常有外国旅游者来看望这座古城，并且受到了这些孩子的接待。你们知道这座古城有多少年历史了？1000年前这里住人。还是那个胖男孩回答我。1000年不住人，这些房屋为什么还在呢？我这问题刚一吐出口，就有些后悔了。连我自己也无法弄明白的问题，怎么问这个小男孩呢？胖男孩抬起头，对着墙。

烈的阳光眨巴着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突然得意地笑了，因为它太阳，这里不下雨。回答得有道理，假如像江南一样年年下几场倾盆大雨，这座用泥土垒起的古城恐怕早就从大漠中消失了。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走了，我的四周又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一千年前的高昌人为什么要遗弃这座繁华的都城？是遭受了突然降临的灾祸，还是不堪忍受那如火的太阳？也许这又是一个谜，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来解答了。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古城的边缘，举目远眺，我不禁两眼发亮了。从残缺的城墙缝隙里涌进来一片清凉的绿色，那是白杨林，是玉米田，是葡萄园。在茫茫的大戈壁中，有许多新的城市正在崛起。从高昌古城出发，我将去寻找它们了。如果说江南水乡是一幅柳绿花红、莺歌燕舞的水彩画，那么新疆就是一幅用粗线条勾勒出来的素描画。山是褐色的，雪是白色的，荒野是灰蒙蒙的，草地是绿茵茵的，天池是碧汪汪的，火焰山是褐红如霞的，葡萄沟是青翠似玉的。它本无需着色，简洁明快的寥寥几笔便能描绘出大致的轮廓，凸现出主题。可偏偏不小心不经意地泼出的彩墨溅在上面，就恰到好处地犹如神来点睛，让这幅画活了，而且活得活龙活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接下来的
2: 是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著名的唯美主义代表之作。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走进日本文学大师川端康成。川端康成从1935年起，用短篇的形式，分别以《木槿的槿》《白昼的槿》等标题，断断续续地发表在《文艺春秋》《改造》等杂志上，相互之间并没有紧密相连的情节，直至全部完成并经认真修改后，才冠以《雪国》在。